0: 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冲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6-1号。
1: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送全房21件家具，送台耳、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2: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1: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5: 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2: 太棒了！
5: 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家具，还有价值3万元的全房6大品牌家电，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杯热
6: 真希望了。我寻思，我现在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还有什么意思啊？
7: 您不能这样啊！您这么担心您的女儿，您女儿也不想看到您有个三长两短呀，是不是？
6: 丢丢，我们家丢丢命真苦啊！
7: 大爷，您先配合我们救援，我们把您给救出去，我们一起想办法帮您解决妞妞的治疗费。我们每一个消防儿女都会为您想办法的，我们还有政府、社会、媒体，您相信我们。
6: 好好

没事的，一定没事的，这样不行，得先把他颈椎保护起来，来，抱我一下，来，扣起来。

0: 班长，这什么情况？
1: 王八，你们看，这根横梁，那头压着他的腿，这边撑着天花板，哪能想办法把整个人拖出来吗？可是如果动下横梁的话，上面那断层就会坍塌下来。
0: 我担心的就是这个，
2: 这个点一动，天花板一定塌。
0: 好，
2: 大柱，
0: 你放心啊，骨头受伤是能愈合的，
2: 没事了，一定没事的。
0: 等咱出去就好了，想想你老婆孩子还在家等着你呢。咱不适合在城里面，咱们还是回老家吧。别乱说，你没问题的，他是我们村最能干的。放心吧，班长，别紧张啊。
2: 这位工友，你先和我们下方先出去。
0: 我不走，我留下来陪他。以后我们营救大柱的时候，没有精力，也没有人手照顾你啊。
2: 他是我带出来的，我必须带他回去。
0: 你放心，我向你保证，我们一定把大柱救出去，好吗？
2: 哥，我没事，你先出去吧。等我出去了，我们一块回老家。
0: 行，大柱，我等你。叔叔，到，
3: 把人带出去。
0: 是。 求你们一定把他救出来！放心，我们会尽全力救他。
3: 等一下，怎么样，班长？胫骨腓骨碎裂，好在没有伤到主动脉。
0: 大柱，现场环境你也看到了，你现在的情况其实不容乐观。我有义务，也必须。 和你实话实说，我们现在营救你有两种方案。第一种，我可以保证把你救出去。第二种，风险性会比较大。
3: 先试试第一种。
0: 第一种就是，
3: 我叫医疗队进来，给你截肢，把你抬出去。不行，截肢不行，我宁可去死。那第二种方法是什么？
0: 第二种就是，我们用气囊把压住你腿的横梁抬起来，再把你整个人拖出去。我要
3: 试试第二种。但是第二种，你听着简单，其实风险性非常大。
0: 这根横梁不仅压着你的腿，它另一头撑着整个天花板。如果那个点动了，天花板有可能整个坍塌。大柱，你想一想，你的老婆孩子都在家里等着你呢。
3: 他们不会因为你站不起来就不爱你啊！我知道，就是因为他们，我才不能截肢。我不想变成一个废人，我不想变成拖累他们的累赘。我家里穷，他们就指望着我挣钱养这个家，供孩子上学，供老人看病。
0: 我是这个家的支柱，我知道，戒指能保我的命，可未来怎么办？我不甘心，我会后悔的。我们，
3: 班长，
0: 我们尊重你的选择，啊，放心。
3: 谢谢。
0: 牛氓。
4: 千斤顶，把顶撑住，什么塌了它也不能塌。
5: 明白。
4: 冯成，在。齐堂，把柱子给我顶起来。所有人听口令，柱子顶起来，我喊一二三，把大柱给我整个救出来。
5: 明白。
4: 准备。
0: 小心，慢点。牛王，
6: 好，
0: 顶撑好了吗？
3: 嗯，没问题。
0: 冯成，缉拿呢？准备好了。这样，太极、牛虻、冯哲留下，其他人出去。收到，撤，
6: 收到，收到。太极，
7: 哎，听我口令，把他拉出来。
6: 好，准备行动。
3: 如果发生意外，别管我，你们先出去。
0: 你放心，我们一定给你救出去。啊，
6: 没错。 我们一定会完整的把你救出来的，
2: 大柱，你坚持住啊，可能会有点疼。
0: 放心。 我相信你们，你们都是消防员，你们都是勇士，你们也是勇士。来吧，勇士们，来！一、二、三，起！

0: 我们应该做消防员同志，非常感谢你们，不用客气。全体都有，
1: 站，守队。
0: 哎，田乐，拿了谁的包？
2: 行行行，你别管。

0: 你们十分钟时间洗漱整理装备，晚上加餐吃火锅。是。吃火锅。
1: 王班长，看见我许曼姐了吗？
0: 嗯，她去医院做交接了。你小子，够痴情的。
1: 哎，王班长，我新人哥呢？怎么也没见他呀？
0: 他也够痴情的。
1: 快！
2: 这边。
3: 爸爸先。哎，小心啊！
1: 来了来了。
2: 慢点啊，慢点。
1: 好。
2: 好。
3: 这边。
4: 娘娘。
3: 哎，你好，请跟我来一下。
1: 好。
3: 是25个，重伤是3个，轻伤是22个，对吗？嗯，没错，签下字。哎，你怎么来了？
2: 我看都已经收队了，你还没回来。这个是你的包。哎，
3: 我都给忙忘了，还是你贴心，谢谢你啊。这里病菌多，没事你先回去吧。
2: 啊，哦，对了，你还要忙多久啊？要不，
4: 姑娘。
3: 哎，大爷。
4: 姑娘。
3: 哎，大爷，大爷，我来了。
4: 姑娘。
3: 怎么了，大爷？大爷。
4: 姑娘，我怕呀，我儿子他又过来了，这妞妞还昏迷着呢。
3: 大爷，您别怕，一切有我在呢，您就在这儿安心休息，放心吧。好，放心。
4: 好。
2: 怎么样，疼吗？
3: 哎，你能帮我一个忙吗？
2: 能。
5: 妈妈，
6: 宝宝，
5: 妈，乖。
2: 你就是陈小妍啊？
5: 是啊。
2: 啊，我是尹天乐叔叔，你妈妈的好朋友，是他让我来接你的。

0: 一斌，一斌，久等了。
1: 谁等你了？
0: 那你这么晚了在办公室干嘛？
1: 你这么晚出来请假了吗？
0: 放心吧，我早就请过了，就在你给我打完那通电话之后。走了，带你去个地方。
1: 去哪儿啊？
0: 哎呀，走了走了走了。我小的时候啊，一有烦恼我就喜欢来这儿，看着对面亮灯的地方，想象着他们都在做什么。但长大了之后呢，我来这儿的次数就越来越少，不过我还是喜欢这儿，喜欢小时候的感觉。
1: 你喜欢的话，那我以后经常陪你来。
0: 都跟我表白了，现在你是我女朋友，不是你陪我来还能是谁来？
1: 我跟你表白的吗？不是你跟我表白的吗？
0: 喂，你们女人也太善变了吧，你刚给我打了电话，现在就不认账了。你这样看着我干什么？我表的白，我表的。
1: 好，那我等着。
0: 等什么？一冰，我喜欢你。

一冰，从我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已经喜欢你了，过后呢每天着了魔一样发了疯的想你，你笑我喜欢，你不笑我也喜欢，谢谢你，谢谢你选择了我，会有一点，谢谢你愿意做我的女朋友，有些憧憬一边。

0: 小杨，天乐，谢谢你啊！小杨没给你添麻烦吧？
1: 没事没事，小杨特别听话。嗯，都困了。
2: 妈妈，叔叔打游戏特别厉害，我都通关了。
0: 别胡说，曼姐，我就会做几个家常菜，我让小杨先吃了，那些是给你留的。
1: 那你吃了吗？
0: 我家里有饭，就不麻烦了，我回去吃就行了。
1: 你回来，我去放心了。那我们一起送送叔叔吧。谢谢你啊，天乐。
0: 没事儿。曼姐，一会儿你别忘了吃那饭啊，省得一会儿该凉了。
1: 跟叔叔说再见。
3: 叔叔再见。
0: 小杨再见。
1: 妈妈，叔叔以后还会带人吗？
0: 你瞎讲什么呢？赶紧跟我睡觉去。

0: 来喽来喽。
1: 哎，这几点了，这乐乐怎么还不回来啊？
0: 哎，不用等他，肯定有什么事儿，咱吃咱的啊。
1: 能有什么事儿啊？
0: 哎，这不是回来了吗？
2: 呀，乐乐回来了。
3: 妈，爸，姐。
0: 不是你干嘛去了？大家都等你吃饭呢。
1: 哎呀，不就晚回来一会儿吗？说他干嘛呀？
2: 饿了吧，儿子？
3: 谢谢。
1: 来，你爱吃的鱼补补脑子。
3: 谢妈。
1: 乐乐，你还没跟妈说呢，今天晚上去哪儿了？
2: 妈呀，天乐都这么大了，你能不能不管他？哦，多大了？那大了就不能跟父母讲了？
4: 我就盛汤，
1: 盛汤就盛汤呗，备着说。
3: 妈，我是跟同事出去忙去了。
5: 姐，汤我来盛。
0: 陪他吃个饭，你怎么那么啰嗦呢？
3: 姐，我帮你吧。
4: 没事，我来就行了。
3: 姐，妈的话你别往心里去啊。
4: 没事，我早就习惯了。
3: 姐，我跟你说个事儿。我有喜欢的人了，刚才我就跟他在一块
4: 儿。你有喜欢的人了？你喜欢是谁啊？
3: 你认识？
4: 我认识。许曼。那他喜欢你吗？
3: 他不喜欢我，但我相信这个跟打游戏是一样的，功夫不负有心人。姐，你不会觉得我是在开玩笑吧？
4: 不会啊，我觉得你很可爱。
3: 头发都乱了。

0: 或许这是一场最为漫长的
1: 怎么是你啊？
2: 是我，别怕。
0: 只有爱可以将黑暗隔离。
3: 你究竟是选我还是选何

0: 找我有事儿啊？
1: 真的不回家了？你都好几天没回去了，晚上住哪儿啊？吃的怎么样？
0: 我是个成年人，我在这儿能睡，在朋友那儿也能睡，您就别费这个心了。

0: 这些天，我一直想找个机会跟你好好谈谈，可是又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那您就别说了，回家吧，珍珍。
1: 咱俩还是家吗？珍珍，
0: 你这样，我更对不起你妈。您别跟我提她。 您当然对不起他了，您从一开始就对不起他。您今天要是来跟我忏悔的话，我真的没心情听，我也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
2: 珍珍，
0: 忏悔有用吗？能换回我们父女之间的情感吗？能让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吗？ 回去吧。

0: 曼姐，你怎么来了？
1: 这花送给你。
2: 杨叔叔，
1: 哎，
2: 是让杨叔叔来的。学校留的科学作业，妈妈根本就不会做。你都没告诉我是什么，你怎么知道我不会做啊？
1: 咱们玩去吧。
2: 哎，走走走走走。
1: 来，坐这儿来。
2: 杨叔叔，你可以帮我问一下这个吗？
1: 这个呀。
2: 这。

我就收对了，你还没回来，这是你的包。曼姐，我就会做几个家常菜，我让小姨先吃了，那些是给你留的。

0: 你先说。
1: 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就是想谢谢你。
0: 曼姐，别这么客气。小杨特别可爱，我很喜欢他，我也很喜欢玩这个。在站里，西城哥他们都不跟我玩。
1: 其实，你大可不必这样，天乐。
2: 其实我找不到，帮我找找呗。
0: 啊，那我陪小杨一起去找，好不好啊？
2: 嗯。
0: 来，

0: 同志们，在这次国贸商圈建筑工地的救援抢险当中啊，我们蓝雁特勤可以说是出动迅速，指挥得当，救援高效，真正做到了把伤亡降到了最低。所以说呀，哪里危险，哪里困难，我们的队伍就越坚强。我为有你们这样的队伍感到骄傲。 我向你们致敬，同志们，已经通过了我们的申报，决定在全市消防系统当中对这两班进行通报表扬。
1: 好，好，好。

0: 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

0: 等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奖奖还省钱。
1: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2: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0: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1: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3: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啊，这装修半价，只要半价。
0: 我们买菜都不可能买半价，何况是装修这样的人生大事。所以我们今天特意把一家核心的老板周总请到了我们的现场，亲自给大家说道说道。
4: 618它是属于年终的一个大型的活动要点。现在我身边的朋友，比如说买什么东西啊，购物啊，都说等等等等，我要等到618再下单。
3: 是啊，
4: 所以说呢，618其实就是一个有优惠有活动能够得到真金白银的一个代名词。那么到底618我们有什么特色？首先，凡是参加我们618的活动，拨打了我们的电话5656-5566的业主，或者扫码的业主朋友，那么你所享受的，比如说集装包，它可能平时需要1100元左右，618半价只需要550元。还有我们18件阳光铃声的家具包，平时原价要6万元，那么618半价，我们只需要29800元，也是平时的一半，
3: 真的是半价。
0: 这是周总说的，不是我们说的。
3: 这也真的是太便宜了，所有的价格直接是对半砍的呀。
4: 是啊，这还不算，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3: 太棒了！
1: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0: 一家核心618装修半价，
3: 高档集装包半价只要550，18件阳光铃声家具包半价29800。
2: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3: 扫码报名还有惊喜红包，二维码扫起来，
5: 半价装修只要10几万。
4: 是的，
5: 这也太划算了吧，周总。那你能跟我们说一说这10几万都包括了什么吗？
4: 它包含了我们家里所有用的设计，人工，所有的基材，像水泥、河沙、水管、电线都包了。那么所有的主材我们都包了，还有全房的厨卫、全房的家具家电。凡是参加我们这次活动，我们还有软装的灯饰、窗帘也全部包含在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家具，比如说像客厅的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餐厅的餐桌、餐椅，还有书房的书桌、书椅，还有卧室的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现在啊，扫码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连生活必备的大家电也送给你，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杯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
3: 哇，太伤心了，什么都不用买了，
0: 这不就是拎包装修入住吗？
4: 是的。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你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式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5: 全是大牌，
4: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0: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3: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1: 6月18号到21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预售开抢。
2: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3: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0: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3: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4: 工程质量方面啊，大家可以放心，就我们这次618呢，我们的瓷砖的品牌有马可波罗、诺贝尔、欧神诺、东鹏瓷砖，
3: 都是大品牌。
4: 我们的地板有大自然地板、兔宝宝、千年周等等，都是我们的一线品牌。而且我们的洁具用的是九牧法

0: 含沙箭牌啊，我们的家具用的是芝华士左右头等舱 CBD 软床，还有香港简屋国际等知名品牌。然后我们隐蔽工程材料全部都是进口的欧标辅材，比如说我们的电线用的是德国宝格雷电线啊，低烟无炉阻燃的，非常安全。我们用的水管是保利水管，而且材料随便用都可以放心。凡是拨打我们5656-5566报名的签约业主，我们的水电工程质保50年，售后保障更是终身售后无忧。
1: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6月18号到21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4: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1: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赶快报名吧。
5: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6: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
7: 很满意，
6: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5: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6: 合同价是70多万。
7: 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也有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啊。
6: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5: 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说我以后还要装修，
6: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核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8: 我这个房子嘛是139，花了24万块钱，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很划算的。
2: 那个24万块钱啊，就是装修吗？还要包括什么家具啊、电器这些？你
8: 所有的包括一起，就是家具啊、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洗衣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住了就好了。
5: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核心来为你装修的？
9: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全，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齐全，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5: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9: 我们这个房子109方，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两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5: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9: 家和现在装修真正让我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1: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6月18号到21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好礼一，高档精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米，半价550元，好礼二，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万元，半价29800，好礼三，全案全包装修全场半价，原价30万，半价15万，原价20万，半价10万，好礼四，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10幕家具，
3: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10: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1: 好礼五，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3: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1: 好礼六，价值5000元全房窗帘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全部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你就在附近玩吧，没见过你这么拼命的。好，一切正常。

0: 今天这粥味儿怎么跟前几天的不大一样？
1: 嗨，这姑娘说她今天忙，所以啊，这粥是在饭堂打。我可什么都没说。哎，你干嘛呀？叶景恒，
0: 让开！
1: 你干嘛去？叶景恒，你干什么呀？你不能下床，他不在。叶景恒，你跟我回去。叶景恒，
0: 你让开！哎，够呛。
1: 叶景恒，这怎么了？
0: 怎么了？这是？
1: 来，帮我把手。
0: 怎么了？来来来来，
1: 小心。小心，小心，小心！有没有受伤啊？
0: 没事，我得去找珍珍。
1: 哎，你找珍珍干什么？
0: 我从进医院到现在一直没见过她，我想见她。刚才她就在这儿，我得去找她。
1: 你现在这个样子，你怎么去找她？要不这样吧，咱俩去找。
0: 好，你先去休息，我们俩帮你找。
1: 走吧。

0: 一个1.7米左右，然后梳偏分，很瘦的一个姑娘吗？
1: 好像刚才有那么一个人，好像往那边去了。
0: 往那边去了。
1: 你们到那边去看看。
0: 走。
1: 好，谢谢，没事。

0: 西城，找着了吗？没有，这附近我都找遍了，也没看见他。哎呦，他可真能藏啊！你们的女人生气起来，简直太要命了。我们女人？你什么意思啊？又话里有话呀？如果咱们俩以后生气，你可千万不能跑出去啊！要跑也是我跑，我怕你冻着。
1: 我只是说，如果我怎么会惹你生气呢？我都不舍得惹你生气。咱们俩这么找下去也不是办法。嗯。你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是真真的话，你会去哪儿？小宝，踢过来。哎，接着。
2: 哎，小心点！不，你怎么知道他在这儿？
3: 珍珍跟我说过，他小时候他爸爸总带他到这个地方来玩。
2: 哦。
3: 珍珍，
2: 你们怎么来了？
3: 想着时间不晚，我们俩就想出来逛逛，没想到在这碰到你了。嗯，你最近还好吗？好，挺好的，特别好。哎，过来。这公园真挺大的哈，这么好，还那儿还有踢足球的呢，在那儿哎。嗯。哎，我小时候已经常在这一块玩踢球。你以后可以跟启恒也带着孩子来这玩啊，他一定是个好爸爸。你说的对，他人特别好，心又善良，还救了我一命。珍珍。 他特别想你，你跟我们去医院看看他吧。不行，我配不上他。那都是父辈的事儿，跟你没关系。
2: 就是因为我爸害你们冒那么大风险，我对不起你们。珍珍。 我们从来都没有怪过你，而且这个职业是我们自己选择的，与你无关。要是叶启恒，他才真的无辜呢。
3: 我现在真的很乱，给我点时间吧，亲。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去面对他。

0: 给你煮了蜂蜜水，把它喝了吧。
1: 嗯。
0: 珍珍，珍珍，你要一直这样对待爸爸吗？我们是父女，我们之间有血缘，这一点是永远改变不了的。
1: 我知道，所以即使你背叛我们，我也得跟你生活在一起。
0: 珍珍，我和芳芳的事情，你妈妈早知道。
1: 你再说一遍。
0: 我和芳芳的事，你妈妈知道。
1: 何学明，你还是不是人啊？我妈她对你这么好，她什么都放弃了，你居然连死都不能安生吗？
0: 珍珍，当年贺氏集团面临巨大的财务危机，同一时间你妈妈患了癌症，爸爸几乎崩溃了，所有的事情像一块块大石头压得我喘不过气，没有人替我分担，只有我自己，我自己。
1: 这是你能出轨的理由吗？
0: 当然不能，错就是错，哪有什么理由啊。所以我就主动地向你妈妈坦白了这件事情，我跪在她面前忏悔，求她能够原谅我。
1: 我妈怎么说？
0: 你妈妈是天底下最好的女人，她说她理解我，还帮着我在你面前把这件事情遮掩掉。
1: 骗我，我不信。
0: 等等，这有一封信是你妈妈留下来的，她说如果有一天你知道了这一切，就让我把信交给你。我不想看到的还是来了。

0: 亲爱的女儿，我知道你迟早会知道这件事情，我也知道你应该会很愤怒，觉得爸爸是个十恶不赦的坏人。但我要告诉你，其实妈妈才是那个坏人。妈妈很自私地享受着你爸爸给予的优越的生活，却什么都没有为他付出过。甚至在他最难的时候，妈妈不仅没有出来分担他肩上的重担，还因为病痛对他乱发脾气。你爸爸从始至终从没对我说过一句重话，他都默默地忍下来了。珍珍，家的意义在于无论何时何地都有人能站在你的身后。爸爸一直站在你的身后，妈妈希望你也可以站在爸爸的身后，不要让他一个人去面对那些打击。珍珍，妈妈很爱你，爸爸也很爱你，只要你知道我们仍然爱着彼此，这就足够了。
1: 珍珍，还记得你14岁生日那天吗？那天你和你妈妈来到爸爸的公司，正赶上张友强第一次来闹。你妈妈不想让你知道这件事儿，她装作身体不好带你回了家。

0: 我还是不想让你看见爸爸最难看的一面，珍珍，对不起，对不起，珍珍，对不起。
1: 父亲的心脏病非常严重，不过现在已经稳定住了，先住院观察几天。有必要，我们会安排心脏搭桥手术。家属一定要好好照顾。会不会再犯病，我们谁都保证不了。
2: 谢谢你。

0: 好点了吗？好多了，真真，还生爸的气吗？
1: 不气了。爸还不了解你吗？不生气，那还是我女儿吗？
2: 真真，那件事情，爸亏欠你，更亏欠你的妈妈。等老爸死的那一天，下周可以出院了吧？可以的。哦，医生。
0: 哎，你好。
2: 不好意思啊，打扰你一下。
0: 是这样的，我爸这个病，如果在别的地方治，哪更好一点？如果要是说下城的话呢，那还是咱们医院；但是说如果全国的话，那肯定是北京。其实相比较来说差不多。你爸这个病情呢，最重要的是要养。好。如果换换环境，对病人这个身体恢复。 也会有很大的帮助，具体的呢，我也不太了解，但是张小康，
3: 柯大小姐，你在下城吗？
4: 在啊，一直在等您指示呢。那你过来医院一趟吧，我有点事想跟你说。哎，不是，你这笑而不语可还行啊？得了，我知道了，你不就是心里放不下他吗？哎，我想问一问，你除了这个原因，你还有其他原因不跟我去国外吗？
3: 行，不是真没想到啊，这堂堂一鬼马千金大小姐，有一天竟然为了一个男人可以这样，这个叶晴啊，是真有本事。哎，我就特想知道，你看上他什么了？是，他是挺帅的，可是我照照镜子，觉着我自己也不差呀、啊。再说了，说的这幽默感，哎，哥们儿真不是自夸啊，我怎么着也比他这张面瘫脸强多了吧？
4: 你才面瘫脸呢！哎，行行行，我面瘫，我面瘫。不过这话又说回来啊，哎，说真的，距离产生美，这俩人老腻在一起未必是什么好事。更何况，你现在不是不知道怎么去面对他吗？还不如索性利用这段时间出去一趟，再回来，没准问题就解决。

0: 绝了！你要是真相信你俩的感情啊，这点考验真不算事儿。哎，还有啊，哥们儿今天说这话可没有半点私心，但凡有半点私心，立马出门，扑街！
1: 你哪儿学的南腔北调的你啊？一天天，
0: 不是我爸这两天带着我呀，谈了两单生意，天南海北的人都见了一些。

0: 服了吧？
1: 哎呦呦呦呦呦！哎，我听你这意思是愿意跟我去国外了。要不然这样吧，等你呢彻底决定好了，你就把你跟叔叔的护照一同送给我，我给你们一块办了。哎，对了，他住在哪个医院？
0: 第一附属医院。怎么了？
1: 哦，没事，我就瞎问问，瞎问问。
2: 左腿，右腿，对抗，左腿，用力，黄色区域内啊，对，到了，好。好，好，很好啊！左腿，右腿，很棒，很好，很棒啊！
3: 医生，
2: 哎，
3: 我这情况能完全康复吗？
2: 你这是大伤，能不能完全恢复啊？还得看您这次的训练情况。对，之前啊，你有过度训练的倾向，这次一定不能这样了，得避免，知道吗？很好。就这样，继续练啊！有事儿随时喊我。
1: 好。哟，这不动感单车吗？来，我给你慢点啊！你这复训，这仪器跟我上健身房的差不多啊。啊，叶班长，你这态度就不对了啊！我都不计较你跟我打架的事儿，不地道啊！
3: 说事儿，
1: 你别这么严肃嘛！哎，我今儿啊，可是替珍珍专门带着水果来看你的啊。
3: 你是他什么人啊？用你替他来看我？
1: 哎，你瞧瞧你这太严肃了。哎，嘘，我问你个事儿啊，你真的很爱贺真真吗？
3: 什么意思啊？
1: 先回答我。
3: 哎，
1: 那我可就直说了啊，你看你呢是一优秀消防员，真真呢是我们从小一块长大的小公主。其实你心里比谁都清楚，你俩呀根本就不是一路上的人。现在呢他爸生病了，他每天也非常的难过，你说你一受伤的消防员你能帮他吗？我能啊，不瞒你说，我已经替他规划好了，我要带他去国外休养，不仅仅是他，连贺叔叔我也一块儿带走。
3: 他答应了？
1: 还在犹豫，毕竟有感情嘛。叶大班长，你爱贺真真，这我也爱贺真真，可是如果你真的要爱一个人的话呀，你就不应该拦着他的出路。
3: 郑小康，你的话说完可以走了。
1: 行，反正呢我今儿该说的呀也说尽，接下来呢怎么做决定怎么对真真那是你的事儿，但是
3: 等等，把你带来的水果拿走。
1: 嗨，留着吃吧啊。

0: 都有所提高。那今天就训练到这儿。钢铁班，
1: 好，
2: 好，好，
0: 解散。
3: 是
1: 是。
4: 七班留下来，立正。五分钟后，操场全体集合，进行400米物资输赛训练。
0: 啊，
5: 西城，
0: 进入。
5: 咱们都已经负重跑了这么多次了，大家都累坏了，咱松快点啊。
4: 咱们本来就是个新班，再松快，都松快到蓝眼门外去了。
0: 西城，啊，
6: 李班长，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可是咱们今天的训练量已经够大了，不比人家钢铁班差呀。
4: 冯哲，带大家过去。齐三，
7: 是。
6: 齐班，
4: 加油，转。都转，齐步走。进。

莫桃，你的伤怎么样了？你终于来看我了。我看看。哎，不用，我恢复的挺好的。你看，是吧？再说还有医生呢。没事，放心。你呢？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胜在产地。

0: 贵在稀有。60天黄金草挖期，12小时极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鲜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鲜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鲜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10壶1盒。藏文堂野生鲜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1年。好虫草，先在时间，草挖期1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1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1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10，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1: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1盒铁皮10壶。
2: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鲜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0: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3: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4: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5: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6: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7: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8: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

0: 莫导，我这次来除了想来看你，还有想跟你说，我要带我爸出国看病了。而且我可能就不回来了。
1: 好事儿。之前那么大动静，你父亲身体不太好，出国去散散心也。
2: 李叔叔，你能不能不要像蚊子一样叫？你还让不让人睡了？
3: 我疼。你体能好当然没事了，不像我们这些体能一般的，天天这么练，谁不得送半条命出去啊？你说呢，老王？
2: 我不想说话，说话太累了。
3: 你看，吉吉，你累吗？你看，睡着了。
1: 你们是不是怪我，把你们练得太狠了？
2: 齐成。

0: 他们就是瞎报呀，你别往心里去啊。可你们想过没有？如果我们没有通过考核，那我们就只能回去。如果你们谁想灰溜溜的走，最好提前申请，别扯到其他人的身上。
1: 是不是受啥刺激了？
0: 我没受刺激，我只是不想被人看不起。

我喜欢你。不管以什么方式，我就想一直陪着你，所以你放心去蓝燕吧，你岳父那儿我会照顾好，我自己你也不用担心的。我要带我爸出国看病了，明天早上九点。

0: 珍珍，来，你的护照给我一下。
1: 给。
0: 你跟叔叔聊会儿天，我去办理一下执照。
2: 好，你去吧。哎，找什么呢？
1: 没找什么呀。
2: 哎呀，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还挺舍不得的。
1: 爸，您就专心把身体养好了，又不是不让您回来。
2: 嗯，其实呢，小康这孩子还是真不错，而且他们家的生意做得也挺大。你们俩的算我没说啊，反正也管不了你了。你到了国外以后啊，自己会想清楚的。
0: 师傅，能再快点吗？好的。珍珍，珍珍，来，叔叔，都那个办完了，咱们走吧。
2: 好嘞，走。
1: 慢点。

0: 你干嘛呢？你这样做不仅没用，还容易增加肌肉的负担。
1: 是吗？啊！哎，
2: 老赵，其实你开什么饭店呢？抽出点时间跟我们一起，帮帮我们吧！啊！
1: 好，那我就去看看你们排练。
3: 好啊，
1: 走。
2: 哎，
1: 卫兵，赶紧回队里啊！ 别在外面瞎晃悠，听见没有？抓紧啊，赶紧回去啊！哎，老赵，
3: 走吧，走。

最近太忙了，也忘了过来收拾一下了，怨我。真真啊，平常是最爱干净的，看到家这样，估计咱俩又要挨骂了。

0: 能让我单独待会儿吗？
1: 嗯，当然可以。嗯，钥匙给你，走的时候记得把门锁一下就行了。
0: 谢谢。
1: 那我们先走了，拜拜，
2: 拜拜。

大家都知道，20年前蓝焰特勤成立，7年前蓝焰特勤增至到6个班，而今天蓝焰的第7班有可能进入蓝焰特勤的历史。今天在这里有蓝焰特勤的老人，也有新鲜血液，但是大家都知道，在我的眼里，资历永远不是重要的东西，在这里抢险救援的能力才是你们唯一的生存法则，也是你们想

蓝焰特勤这四个字容易的根本，所以啊，小伙子们，你们要记住，蓝焰特勤的历史就掌握在你们手里。开始吧，我们螃蟹生鲜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鲜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四重好礼。 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00，15元；二重礼，玉虫植物千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00，80元；即充新榨货山15一盒。赞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山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96-1号。

0: 青藏高原，世界海拔最高、最年轻的高原。从2000万年前的喜马拉雅运动，到距今10000年前高原冰川范围的缩小，地球一直在以我们难以察觉的方式成长和巨变着，从未停止。2022年盛夏时节，兰州大学的聂军胜教授正在甘南林潭野利关的红石崖一带从事国家青藏高原第二次科考。这次科考是国家战略规划的重要一环，取样是本次科考的关键。聂军胜要凭借丰富的经验，仔细观察岩石特征，小心翼翼地提取出记录龙生的石样，然后通过多种科技手段来判断其年代。
1: 这个测应该能测出来。
0: 这样的科考研究可以更加完整清晰地回溯青藏高原龙生的过程和时间，还可由此推断出高原下一步的走势和规律，进而探索大气生态的变化趋势。聂军胜将甘南作为取样的重点，因为这里正处于青藏高原向黄土高原过渡的关键节点，最能反映龙生的过程，格外具有科考价值。甘南在自然科考等方面所具有的独特价值，也注定了这一方水土在生态方面的特殊属性。不仅鲜活见证了地球变迁，还正在亲历着一场轰轰烈烈的生态巨变。当绿色成为这里的底色，广袤大地格桑盛开，那是万里霜天尽自由的最美协奏曲。和聂军胜一样，正在甘南地区开展科考研究的还有他兰州大学的同事和学生们。这是胡国瑞在甘南马曲草原上数草的第四年。
2: 看着叫数草啊，其实学术点叫地上植被调查，就看一下我们这个地方到底长了什么植物，就是我们叫丰富度啊。一个是看一下每一个草有多少个叫多度，那么这两个指标呢，就是说能够反映这个生态系统的一些功能的变化。
0: 26岁的胡国瑞是兰州大学生态学专业1年级的博士生。从上硕士开始，他每年都会来这里度过5个月左右的时间。每天早上9点，胡国瑞就会和同学们一起从位于2000米外的马曲县采日马镇麦克村的研究站出发，来到这个超大露天实验室，开始一天的数据采集。
3: 新草，
0: 来的政策充满着感激，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宣传好红军经过迭步的故事，让红色与绿色共同交织成文旅发展的美好未来。

0: 当甘肃因良好生态带动旅游业越走越敞亮的时候，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甘南实践，在优质蔬菜和道地药材等方面闯出了新路。卓尼的位置和气候在甘南地区都十分优越。八月的清晨，卓尼县农技站的高级农艺师赵志强便来到了这片木耳基地查看长势。
1: 这边的这个，做几个？做几个呢？正面的壳子啊
2: ，
1: 你看下面更遮住的这一块，赶快揪掉，要不然这个通风不了的时候，它后面有味儿啊。
0: 这里大棚已经实现了全产业化和智能化种植，在温度、灌水、采摘等环节，都做到了精细调控和全程无污染。严谨且精细的赵志强对这里的木耳基地早已了然于胸，一点一滴地关心着他们的生长情况。赵志强的认真让梁国亮也更具底气。
3: 我们这一块地，其他的地方我不敢确保，但是就这一块地来讲，一个是水源，一个是咱们的这个气候，就非常适合这个木耳的种植。
0: 当甘南提出全域无垃圾、无化肥、无塑料、无污染、无公害的无甘南绿色发展理念时，卓尼便成为了排头兵，特别是在无化肥方面做到了极致。虽然短期增加了投入，但几年坚持下来，卓尼的生态环境和土壤质量都获得了极大的改善，更为绿色产业提供了绝佳空间。
1: 我们现在脚下种的这个实验田主要就是黄芪的实验田，再往过走一点的话，这个药材实验田是一个当归的实验，再往前面是党参的实验田，这都是我们甘肃省主要的这个主打产品。
4: 这个抽苔已经抽苔了，这个咱们后期就得拔掉。
0: 在赵志强看来，药材安全和疗效关乎着治病救人。卓尼在清洁空气、无污染水源、优质土壤等方面拥有了无可比拟的优势，其前景就如同这十里鲜花长廊一样绚烂。卓尼在生态问题上的率先突围和久久为功，让越来越多的著名医药企业将目光转向了这里。
5: 这地方好的很大，
6: 切片车间的
7: 起来了，切片起来就完了，可以跟我们直接供切片了。我们选用这些优质的药材，这样能造出更好的药，老百姓才会吃到放心药。
0: 高原下菜和道地中药，其中就包括20000亩高原下菜和10000亩当归种植基地，

0: 干了这张文件，说马上送到延安。那毛主席也看了，毛主席看过，对这个也是很重视，就说呢，这批文件很重要，对我们那个研究以后对敌这个作战呢，对敌方针政策以后怎么办呢，应该是有很好的一个参考价值的。他的那个就这个就是这算一个意外的一个收获吧。这个以后咱们的对日的一些斗争吧，很多有些那个就是也都参考了这些缴获的这些文件。
1: 大龙华歼灭战的胜利粉碎了日军妄图打通莱茵公路，切断晋察冀军区第一分区与平西抗日根据地联系的阴谋，对于巩固和发展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起到了重要作用。1939年5月初，八路军第115师等部遭日军九路围攻扫荡，形势万分危急。在生死关头，八路军将士不惧强敌，依托路防及其附近有利地形，沉着应战，击退日军多次进攻，并于夜间秘密安全突出重围，粉碎了日军妄图围歼八路军的企图。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

0: 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医罚食，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1: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赵文桃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桃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2: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鲜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赵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赵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0: 赵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3: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孟郊一首游子吟，传唱千年家喻户晓。诗人出生在湖州武康，自小家境贫寒，在母亲的叮咛声中一次次离家远行，直到46岁那年，他才得中进士，做了溧阳县尉。诗人沈伟出生在湖州练氏，大学毕业他就离家远行去了新疆，从此成为天涯游子，也因此成了一个诗人。万里之外，他把西域与江南连为一体，拥有了2个故乡。1998年，33岁的沈伟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那年他在乌鲁木齐鬼使神差般写下了2个故乡，通过诗篇重返江南。2019年，离家远行30年后，这个游子又从新疆回到浙江。他想要陪在母亲身边，抱一把毛豆都是幸福。湖州因太湖而得名，人们以河为路，拿船当车。这里的孩子从小就习惯了行走远方，群星璀璨。这里孕育了沈约、孟郊、俞平伯等诸多文化名人，源流不断。这里是思之源、笔之源、茶之源、词之源、酒之源，更是绿水青山之源。行遍江南清丽地，人生只合处湖州。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一切因你而美好。演员活着，戏就活着。文戏彩破台，武戏慢慢来。武戏不能毛毛躁躁，文戏却要节奏强烈。精华物具，大开大合，大补大补，想脱颖而出，至少下10年苦功。物具名家娄胜，中国戏曲梅花奖得主，犹如一只向天而歌的大天鹅。
4: 在我小时候，最开心的事是趴在村子的戏台前看大戏。小学毕业之后，我扛着一袋米、一罐梅干菜、一双白球鞋，开启了我的物具之路。行来数往，一坚持就坚持了20多年。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0: 这首小诗，相传是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七岁时所作。这个孩子发现了红掌拨清波的水下动力，骆宾王一生都有这种向天而歌的骄傲，他志在天下，曾从军西域，后入蜀平叛。他还写下气吞山河的《讨武曌檄》，让目空一切的女皇武则天也为之折服。向天而歌的娄胜也像骆宾王一样骄傲，他的《临江会》《断桥》《火烧子都》三出大戏，三种风格让观众击掌叫绝。金华古称武州，地处浙中，三江交汇，号称浙江之心。那只唐诗里传唱千年的鹅，正是咏叹金华自信高歌的最佳象征。向东直通浙东唐诗之路，向南连接瓯江山水诗路，向西通达大运河诗路，沿江而下，穿过骆宾王栖息的乡野，转到娄胜的故居舞台，就能打开一段城市传奇。或者就是向天而歌，金华从来不敢寂寞。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一切因你而美好。
1: 妈妈，我觉得自己很笨，做什么都不行。
2: 不会啊，我觉得你很聪明。你要是真觉得自己笨，就应该更努力，不努力的话就会显得你更笨了。
1: 妈妈，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这么想应该是很沮丧吧。妈妈的理解是，一件事有没有做好，不能说明你笨还是聪明，只能说明你方法对不对，经验缺不缺，技巧有没有掌握，你说呢？
3: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4: 妈妈，我觉得弹琴好难啊。
3: 下不好好学习，将来会更难的。学习是最简单的事情了，下不吃学习的苦，将来要吃生活的苦。你看现在哪个成年人不比你们孩子难？
4: 妈妈，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是学习遇到困难了吗？那你最近学的肯定很辛苦吧，来告诉妈妈，我们一起来想办法，办法总比困难多，你说呢？
5: 妈妈，我觉得好累，什么事情都不想做。
6: 你不就读个书吗？有什么好累的？赶紧做完作业，记得把试卷做一张。
5: 妈妈，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真的读书真的很辛苦，跟妈妈说说怎么累，哪里累。
7: 没有朋友你就交朋友啊，你不和别人交往你哪来的朋友呢？
8: 爸爸，我希望您能这么对我说，在学校觉得孤单是因为没有朋友是吗？什么时候开始的？跟爸爸好好聊聊。
1: 爸爸，我这段时间睡不好，白天上课也听不进去，我想要去看心理医生。
9: 你看啥心理医生啊？让别人知道了还以为你有什么问题，有点事不能跟我说呀。
1: 哎，爸爸，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谢谢你能跟爸爸说，其实心理和身体一样是会生病的，如果有需要我们就去看医生，这很正常。需要爸爸帮你预约医生吗？
10: 身体会生病，心理也会生病，它是心理感冒、心理咳嗽、打喷嚏、发烧了，如果能及时发现和干预，也会很快痊愈。
1: 遇到问题和爸爸妈妈聊一聊，说出来多说一点，心里的病毒就会被你慢慢吐掉。
11: 爸爸妈妈，当我不开心时请这样。

0: 萧山独租专室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的5月初二，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优化资源要素配置，打通企业空间对接快车道。
0: 江永柱调研区社会治理中心综治中心。
2: 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在我区开赛。
0: 和尚镇各旅游景点全面进入迎暑假模式。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年以来，我区聚焦产业资源统筹、要素高效盘活、政企联动，搭建产业空间对接桥梁，以数字化改革加线下精准服务双轮驱动，优化全域资源要素配置，全力护航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夯实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根基。
3: 近日，由区省管办、萧山环投集团联合主办。

0: 的萧山资源会筑起型首场空间资源对接活动举行。本次活动汇聚20余家科创商贸企业代表，实地走访蓝城国际科创中心、杭州湾智慧谷2期、暮云中心双碳产业园三大标杆产业园区。针对企业扩张、总部迁址、初创落地等多元需求，精准推介差异化产业载体与配套服务，实现园区资源与企业需求一站式匹配对接。企业代表纷纷表示，集中实地探访模式省时高效，精准贴合企业拓展选址需求，切实解决企业信息不对称、选址成本高的难题。
1: 基础的配套呀，这个因为整个的目前办公的这种场景包括交通的位置都很好，可以根据企业的需求然后做更全方位的这种配套。
2: 这次跑下来我感觉就是硬件条件真的是越来越厉害了，然后感觉就是属于对企业来讲几乎可以做到拎包入住这种状态，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棒的。
0: 此次亮相的三大园区立足萧山产业布局，区位优势突出，产业定位清晰，运营服务完善。蓝城国际科创中心依托萧滨一体化发展区位优势，打造数字产业集聚平台。杭州湾智慧谷2期立足钱江世纪城核心板块，赋能总部经济与高成长性企业发展。暮云中心双碳产业园深耕正企村共建模式，聚焦双碳前沿赛道，构建特色产业生态。
3: 我们平常在产业空间的招商引资过程当中我们接触到蛮多的企业，他跟我们反馈说他们其实也很想找合适的空间，但是呢他不知道这些空间哪里有。基于这么一个企业和社会上的一些需求呢，我们呢就是打造了这个一个萧山资源会，也是整体盘活了我们萧山区的这些现有的产业空间资源。
0: 近年来，我局立足产业强区建设目标，把资源要素优化配置作为稳企业、兴产业、促发展的核心抓手，统筹国资源区、产业土地等全域资源，打通政企资源共享通道。一方面盘活国有闲置产业载体，提升空间资源利用率；另一方面精准对接企业发展诉求，优化政策兑现、载体供给、政务服务全链条保障，助力企业扎根萧山、扩容提质。
4: 这次活动是我们一次创新的探索，也是一次我们这个资源匹配的一次重大的改革。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将继续从这个农文旅的角度和我们打造青年向往之城角度呢，继续开展此类的活动啊。那么也希望呢，有意向的这个企业深度参与我们的这个资源推介活动。
0: 接下来，我局将持续深化资源要素统筹改革，依托萧山资源会筑起型品牌，持续释放全域资源价值，以要素精准赋能、服务提质增效、优化营商环境、激活产业发展内生动力，助力萧山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报道。
5: 今天，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在专题调研区社会治理中心时强调，要紧紧锚定省市区委相关部署要求，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压实责任，探索形成适配大城市中心城区发展实际的社会治理新路径，持续推动萧山基层治理现代化工作走在前、做示范、创标杆，为率先打造两个范例取得决定性进展筑牢坚实的治理根基和安全保障。在听取区社会治理中心汇报数字赋能社会治理望潮改革工作情况和下一步打算后，江永柱指出，近年来，区社会治理中心锚定城乡融合、大区善治建设目标，坚持实体化规范运作，统筹推进物理空间集中布局，全链数据整合集成，运行流程高效集约，推动治理体系更加健全，数字赋能卓有成效，实体阵地坚实牢固，队伍作风务实过硬，为区域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筑牢了坚实屏障，更为省市基层治理贡献了萧山经验。江永柱强调，区社会治理中心要肩负起全区基层治理的中枢大脑、指挥枢纽重任，在政治大局上把准方向，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关于基层治理和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要论述，以高水平治理护航高质量发展，以精细化服务保障高品质生活，以全方位防控守住高安全底线，真正以萧山一域之平安稳定服务省市全局之长治久安。 在整体智智上打造标杆，持续迭代升级红领通智智平台，聚焦民生高频场景、治理重点领域、风险多发环节，让风险预判更精准，问题处置更高效，基层减负更有力，持续放大萧山数智治理品牌优势，全力争创全省全国基层智智标杆，在风险化解上筑牢底线，健全常态化排查、动态化研判、精准化处置、成效化管控的全链条风险防控机制，深化综警网一体化联动机制，不断提升矛盾纠纷化解率、群众满意度，让治理触角延伸到千家万户，覆盖到全域末梢，在多元共治上凝聚合力，健全部门联动、上下贯通、全域协同的常态化工作机制，持续深耕特色治理品牌创建，全面提升基层治理规范化、标准化、精细化水平，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基层治理共同体，在实干担当上锻造铁军，始终坚守为民初心，站稳群众立场，着力打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作风优良、敢于斗争、善治善为的基层治理专业化铁军，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治理成效守护区域平安稳定，切实回应群众急难愁盼与美好期盼。本台记者报道。
0: 昨天上午，城市更新全域社区可持续发展大会在北干街道举行，各地专家齐聚，共同探讨社区自主造血路径。与会嘉宾还围绕社区发展、数字应用、海外治理经验展开深入交流。北干作为城区核心街道，下辖40个社区，近30万常住人口，创新推出“四个一”治理体系，打造北干街防会品牌，依托强社公司盘活6万方社区空间，年创收超500万元，反哺民生。以积分联动8万居民、500余家商户参与共治，经过3年实践，辖区便民服务筑老活动常态化开展，志愿者队伍不断壮大，邻里纠纷显著减少，多个社区获评省级优秀。目前已有50余个地区前来学习借鉴，该模式成为城市更新中可复制、可推广的杭州样板。本台记者报道。
5: 今天，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在杭州奥体 AT 中心游泳馆开赛，来自全国30支代表队500余名顶尖运动员齐聚萧山，争夺亚运参赛资格与世界排名积分。本次赛事是继2023年运卫杭州系列赛事后，全国游泳冠军赛再度落户钱江世纪城。作为国内泳坛顶尖赛事与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核心选拔赛，赛事共为期6天。各省市区代表队均将派出最强阵容，含奥运冠军、世界冠军等顶尖选手。作为国内年度最高规格、最高水平泳坛赛事，比赛共设41个竞赛项目，包括自由泳、仰泳、蛙泳、蝶泳、个人混合泳等34个单项，以及男女自由泳接力、混合泳接力等7项接力赛事，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泳爱好者前来观赛助阵。
6: 我是从湖南。看到网上非常的激动啊，这种氛围挺好的，粉丝都很友好，然后这种工作人员也安排挺到位的，还是挺满意的。我是从大连过来的啊，特别激动，特别兴奋，刚才在上面喊的时候嗓子都喊哑了。
5: 据了解，杭州奥体 AT 中心游泳馆于2022年建成，共有坐席6000个，是亚运会游泳、跳水、花样游泳项目比赛及训练场馆，也是国内仅次于水立方的2大游泳跳水馆。目前场馆对标世界泳联最新竞赛标准，落地硬核保障，完成全域设备检修与器材换新，确保赛事的有序进行和精彩呈现。
6: 家门口比赛感觉更亲切一点，很开心可以在这个奥体中心这么好的场馆比赛，感觉应该让自己成绩更提升多一点。
5: 本台记者报道。
0: 随着2026年暑假的临近，位于我区南部的和尚镇已全面进入了迎暑假模式，各旅游景点通过整合农文旅资源、保障设施设备、完善配套服务等措施，有条不紊地为迎接暑假旅游高峰做着准备。一大早，位于和尚镇东山村星空田园小镇的高空玻璃栈道区域，设备维保人员谢师傅正在对溜索设备进行检查与养护。他告诉记者，今天主要的工作是检查设备的安全带和卡扣是否完好， 一些连接处的螺丝紧固件是否松动，

0: 如果发现问题，要第一时间进行上报和处理。星空田园小镇位于和尚镇东山村，作为一个集户外探险、童趣亲子、研学教育为一体的综合性户外营地，拥有包括高空溜索、飞天魔毯、丛林山地卡丁车赛道等多个户外探险类项目。去年暑假有大约20000名游客来这里游玩，而今年夏令营床位的预订率也已经超过了80%。为此，园区不仅对设备、消防、食安等方面做了提早准备，还在工作人员的安排和培训上下了大功夫。
1: 我们也会邀请相关专业的一些部门的一些机构啊，来针对我们本次暑期要去进行的一些工作进行专门的一个培训啊。培训呢，我们不仅仅会有一些理论的培训，同时也会有一些线下的一个实践的一个指导。
0: 暑期旅游重在消暑纳凉，位于三连村的龙出没探险漂流作为华东地区极具代表性的漂流项目之一，全程长约2公里，总落差约135米，其中2米以上的落差有16处。游客们可以一边享受漂流带来的刺激，一边欣赏沿途的自然风光。今年暑期项目计划策划一个漂流音乐节，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
2: 那么今年呢，我们第一次呢把那个漂流跟音乐结合在一起，就是计划在暑期会请一些专业的乐队啊、DJ 啊驻唱啊，来增加我们这个游客的体验感啊，也是一个新推出的一个新玩法吧。
0: 为了能够让游客有更好的游玩体验，今年龙出没探险漂流还特意对西边的烤肉、咖啡等配套设施进行了升级改造，特别是增加了20余个在溪水中的卡座。叶德伟说，这些卡座大约在10几天就可以完工，到时候游客们可以一边泡在溪水里纳凉，一边吃烧烤喝冰饮，相信这里一定会成为今年暑期新的网红打卡点。从设备安全到人员保障，从单点漂流到全域玩水，和尚镇作为浙江省旅游风情小镇，也即将迎来火热的暑假经济，预计今年游客总数将达到25万人次。本台记者报道。
3: 此前，英塘街道站前社区篮球场心脏骤停紧急救援事件广受关注，被救者钟静湖康复出院后已向首批施救者送上锦旗。昨天上午，他和家人来到杭州南站枢纽派出所，为此前未联系上的第五位参与救援的球友送上锦旗，让这场凡人善举的温暖持续传递。
4: 感谢，不要，难为情。
3: 此前，钟静湖在篮球场运动时突发心脏骤停，现场几位热心球友自发进行急救，持续10余分钟接力开展心肺复苏。钟静湖已向4位施救者致谢。经多方打听，还有一位蓝色衣服球友也终于确认了身份。
5: 看到视频之后，我发现前面他们有几个人都是接力的给我做这个胸安呀、抢救啊。我觉得前面几个人我通过那个小眼镜我都找到了，然后就是你，我问小眼镜，我说这个人我见面我是认识，但是不知道他叫什么，也不知道在哪个位置。
3: 这位蓝色衣服的球友是杭州南站枢纽派出所民警罗德刚，虽然距离事发那天已经过去了半个多月，但罗德刚对当天合力救援的事依然记忆犹新。
6: 我说我们要几个人轮着做，你一个人超过1分钟你是绝对吃不消的，这个事情就是如果一停白做，前面全部逆袭。
3: 钟静湖姐姐也特意从外地赶来，想代表家人感谢热心球友。
7: 觉得生命是很脆弱，然后我又很欣慰的，我弟弟是不幸中的万幸，遇到这么多热心人，就是我觉得杭州是一个有情人的城市，这些人的行就是所做的行为不仅代表他们个人，代表着整个杭州人民的形象。
3: 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迎丰街道楼宇综治中心正式投用，这也是全区首个专属商务楼宇的综合治理服务平台，为楼宇企业职工带来一站式基层治理新服务。该综治中心依托多部门常驻轮值服务模式，整合派出所、城管、劳动保障、法律顾问等多方力量，实现群众企业诉求一站式受理，全链条办结。试运行期间，中心已成功化解各类楼宇纠纷隐患500余起，就地化解率超90%。同时，精准对接人才安居需求，为辖区重点企

0: 业匹配优质租赁房源，切实解决青年人才居住难题。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香港 AI 国际电影节 AI 电影《黑客松》杭州站系列活动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举行。来自全国高校、创作者社群与产业端的130余名 AI 影像创作者齐聚萧山，以“为城市做梦”为主题，开启一场72小时不间断 AI 短片创作挑战。据了解，香港 AI 国际电影节是全球首个聚焦人工智能原生内容的国际电影节，由香港人工智能国际电影节协会主办，于2024年获得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正式批准设立。电影节致力于发现、推举并连接全球 AI 原生影像创作力量，并通过授权城市站的形式，在内地搭建创作与选拔网络。此次杭州站也是香港 AI 国际电影节在中国内地授权设立的首个城市站，优秀作品有机会通过电影节平台走向国际舞台。本台记者报道。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看一下千万工程缘起地梅林村。
1: 好，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0: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今天要骑车上班？
3: 是啊，绿色出行嘛，最关键路上风景好，骑车上班也是一种享受。
2: 嗯，拜拜。
3: 拜拜。
4: 这些菜看着都好好吃啊，要不我们再拿一个炒菜？
5: 好的。
4: 啊，谢谢。再拿一个这个。
6: 两个人吃差不多够了，不能浪费。要不我们先这样，要是不够的话，我们再添嘛。
4: 可以，可以，说的对，吃多少点多少嘛。

0: 油呢。
1: 是的，宝贝，人人都爱环境，我稍微变得更干净一点。
0: 那我也要爱护它，不乱扔垃圾，让小鱼一直有一个干净的家。
1: 小唐，你真棒。

0: 姐姐，现在这垃圾分类啊，分的是又快又准啊。
1: 那是当然，家里的纸箱、可乐瓶随手分好，就带过来扔了。
0: 你看，这随手分类，既方便又环保。
1: 对呀，不光垃圾分类，咱们平时节水节电、吃饭光盘也成了习惯。
2: 用心，家园更美，行动幸福加倍。当您接到0571-12340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调查来电时，请耐心接听。生态萧山，你我共建，共享美好。
3: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4: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铮铮讲讲还省钱。
5: 亿家核心六幺八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6: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7: 送全房21件家具，送台儿、创维老板。
8: 方太等6件大家电，
9: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10: 亿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11: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亿家618。
12: 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
13: 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14: 太棒了！
15: 拨打5656-5566报。

0: 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家具，还有价值30000元的全房6大品牌家电，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杯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你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式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1: 全是大牌、
0: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2: 上装618，半价装个家，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5: 前10户提前报名的签约业主，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2: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5656-5566。
6: 1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7: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觉得
8: 很满意，
7: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6: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7: 合同价是70多万。
8: 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建设业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啊。
7: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9: 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10: 我这个房子嘛是139，花了24万块钱，比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很划算的。
3: 那个24万块钱啊，就是装修吗？还要包括什么家具啊、电器这些？你
10: 所有的都包括一起，就是家具啊、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洗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具了就好了。
6: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核心来为你装修的？
11: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全，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6: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11: 我们这个房子109方，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两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6: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11: 家和现在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5: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4: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2: 6月18号到21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预售开抢。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4: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5: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4: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花少钱装好。好家就来1家618，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2: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鲜在时间，盛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极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石斛一盒。 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草花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1: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13: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12: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14: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5: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16: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17: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5: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14: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5: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4: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
14: 二维码扫起来。

心脏高原，世界海拔最高、最年轻的高原。从2000万年前的喜马拉雅运动，到距今10000年前高原冰川范围的缩小，地球一直在以我们难以察觉的方式成长和巨变着，从未停止。2022年盛夏时节，兰州大学的聂军胜教授正在甘南临潭野利关的红石崖一带从事国家青藏高原

0: 第二次科考。这次科考是国家战略规划的重要一环，去样是本次科考的关键。聂军胜要凭借丰富的经验，仔细观察岩石特征，小心翼翼地提取出记录龙参的石样，然后通过多种科技手段来判断其年代。
1: 这个测应该能测出来。
0: 这样的科考研究可以更加完整清晰地回溯青藏高原龙参的过程和时间，还可由此推断出高原下一步的走势和规律，进而探索大气生态的变化趋势。聂军胜将甘南作为取样的重点，因为这里正处于青藏高原向黄土高原过渡的关键节点，最能反映龙生的过程，格外具有科考价值。甘南在自然科考等方面所具有的独特价值，也注定了这一方水土在生态方面的特殊属性。不仅鲜活见证了地球变迁，还正在亲历着一场轰轰烈烈的生态巨变。当绿色成为这里的底色，广袤大地格桑盛开，那是万里霜天尽自由的最美协奏曲。和聂军胜一样，正在甘南地区开展科考研究的还有他兰州大学的同事和学生们。这是胡国瑞在甘南马曲草原上数草的第四年。
2: 看着叫数草啊，其实学术点叫地上植被调查，就看一下我们这个地方到底长了什么植物，就是我们叫的叫丰富度啊。一个是看一下每一个草有多少个叫多度，那么这两个指标呢，就是说能够反映这个生态系统的一些功能的变化。
0: 26岁的胡国瑞是兰州大学生态学专业一年级的博士生。从上硕士开始，他每年都会来这里度过5个月左右的时间。每天早上9点，胡国瑞就会和同学们一起从位于2000米外的马曲县采日马镇麦克村的研究站出发，来到这个超大露天实验室，开始一天的数据采集。
3: 生草，
4: 苔草，
5: 苔草，
6: 看我们看看这里都是这种。
7: 蒙古拉加
0: 仪。科学研究听起来高深莫测，实则枯燥乏味。
3: 15。
0: 如果说聂军胜是在用脚丈量地球，那么胡国瑞和他的伙伴们就是在用手数遍山头。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工作，就是为了数清这座山头的植物、树木和种类，以此数据作为样本，预测地球生态的走向。
2: 我们这个草有多少种，有多少个，那么这个就直接能够反映出这个地方这个植物群落的这个多样性，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数据。
0: 这些近乎琐碎的工作与胡国瑞之前想象的高大上的科研工作并不吻合。
2: 像马老师之前他的一些介绍，就是说他会做一些气候变化的实验，确实是比较高大上。来以后看到这些相对比较简陋的这种仪器来说，会是有一种有点失望吧，觉得好像我们这个活儿大家都能干。
0: 随着研究的深入，胡国瑞也渐渐发现了这些重复、枯燥、琐碎、持久工作的意义，热爱与荣耀感随之升腾。在这位年轻的梦想家心中，他所做的一切关乎着地球未来。
2: 这是我们站的位置，对，这是麦克村的位置。那么有一条路，它是沿着麦克村一直下来。
1: 对，
2: 按照这个地图上显示的，对，是没啥问题。就看，只要这个路还可以，我们的车能够进去。就是
4: 就咱三。
0: 胡国瑞从小就对人与自然类的电视节目感兴趣，后来又经常看到一些动植物灭绝的报道，而无限惋惜。他就忖度着，自己应该做一些什么。于是他选择了生态学研究，也就来到了马区的这片草原，追随一段超过30年的科研情缘。30年前，甘南第一位藏族博士、兰州大学的杜国珍教授敏锐地认识到，甘南拥有青藏高原面积最大的高寒沼泽湿地，也是整个青藏高原上拥有初级生产力、物种多样性最高的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具有巨大的科研价值。和龙生地质研究的选择相似，甘南处于青藏高原向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生态系统十分敏感而多样，也就十分脆弱。如果说全球有一只蝴蝶扇动了翅膀，这里一定是最先感受到并产生反应的地方之一。因此，这里的观测数据对全球气候变化有着巨大的前瞻价值。甘南还是著名的中华水塔，这里的沼泽、湿地、湖泊直接关系到黄河的水量和水质，对中国生态和当地发展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杜国珍最终选择在马区这个名叫麦克的村子里，建起了甘南草原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人们习惯简称它为甘南站。杜国珍的学生马妙军接过了接力棒，成为这里的站长，也成为了胡国瑞、郭增鹏等人的导师。30年来，这里的科研观测从未间断过，成为预测全球气候变化极为完整和珍贵的超级数据库。
2: 这是一个 EM60，它是测量土壤温湿度的一个仪器。每一次我们实验结束以后，要看一下它这个探头。
5: 要不大概再往前走2公里左右，就能到我们左旋置换。
0: 如今，胡国瑞已经是这个研究站蹲守时间较长的老人了。
5: 看一下，我们看一下这。
0: 被人看起来枯燥乏味的草原青春，他们却甘之若饴，沉醉在科研的讨论之中，乐此不疲。
2: 节节草105。
0: 久而久之，这里的一草一木，甚至每一只昆虫，他们了如指掌，充满感情。
2: 节节草1，节节草B7，对，高山水芹。B7。目前我们采到的这个数据来发现的话，50×50的这个样方框里面，数到最多有将近50个物种吧，近50个物种。这个数据来说，在整个青藏高原来说的话，它是生物多样性最高的一个区域。那么放在全球的生态系统来说的话，它也是一个生物多样性的一个热点的地区。
0: 今天他们在迎来新的一批师弟师妹时，也迎来了端午佳节。简单寒暄问候之后，他们便继续一天的科研工作，观察记录一丝不苟，这是他们过节的习惯打开方式。事实上，30年来，从这里走出去的年轻人，许多已经成为国际知名的草学大家，这里的研究成果也不断被世界所关注。
2: 虽然我们在西北的一个角落在做实验，在青藏高原的一个角落做实验，在海拔3500米的一个可能 就没有人问津的一个地方在做实验，但是对于我来说，这就是我

0: 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个地方算是你生命中已经是和你分不开的一个地方。这片草原，这片湿地，这片生态系统就是和你联系在一起。这里就是我的精神家园，我的宇宙中心。
1: 在为之奋斗的事业中专注投入承受。

0: 那我等着。
1: 等什么？一冰，我喜欢你。

0: 小杨，天乐，谢谢你啊！小杨没给你添麻烦吧？
1: 没事没事，小杨特别听话。嗯，都困了。
2: 妈妈，叔叔打游戏特别厉害，我都通关了。
0: 别胡说，
1: 曼姐，我就会做几个家常菜，我让小杨先吃了，那些是给你留的。
0: 那你吃了吗？
1: 我家里有饭，就不麻烦了，我回去吃就行了。
0: 你回来我就放心了。那我们一起送送叔叔吧。谢谢你啊，天乐。
2: 没事儿。哎，曼
1: 姐，一会儿你别忘了吃那饭啊，省得一会儿该凉了。
0: 跟叔叔说再见。
2: 叔叔再见。
0: 小英再见。
2: 妈妈，叔叔以后还会再来吗？
0: 你瞎讲什么呢？赶紧跟我睡觉去。

0: 来喽来喽。
1: 哎，这几点了，这乐乐怎么还不回来啊？
0: 哎，不用等他，肯定有什么事儿，咱吃咱的啊。
1: 能有什么事儿啊？
2: 哎，这不是回来了吗？
3: 呀，乐乐回来了。
4: 妈，爸，姐。
0: 不是你干嘛去了？大家都等你吃饭呢。
1: 哎呀，不就晚回来一会儿吗？说他干嘛呀？
3: 饿了吧，儿子？
4: 谢谢。
1: 来，你爱吃的鱼补补脑子。
4: 谢妈。
1: 乐乐，你还没跟妈说呢，今天晚上去哪儿了？
3: 妈呀，天乐都这么大了，你能不能不管他？哦，多大了？那大了就不能跟父母讲了。
5: 我就盛汤，
1: 盛汤就盛汤呗，备着说。
4: 妈，我是跟同事出去忙去了。
6: 姐，汤我来盛。
7: 还没他吃个饭，你怎么那么啰嗦呢？
4: 姐，我帮你吧。
5: 没事，我来就行了。
4: 姐，妈的话你别往心里去啊。
5: 没事，我早就习惯了。
4: 姐，我跟你说个事儿。我有喜欢的人了，刚才我就跟他在一块
5: 儿。你有喜欢的人了？你喜欢是谁啊？
4: 你认识？
5: 我认识。许曼。那他喜欢你吗？
4: 他不喜欢我，但我相信这个跟打游戏是一样的，功夫不负有心人。姐，你不会觉得我是在开玩笑吧？
5: 不会啊，我觉得你很可爱。
4: 头发都乱了。

0: 或许这是一场最为漫长的。
1: 怎么是你啊？
2: 是我，别怕。
0: 只有爱才可以讲。

0: 找我有事儿啊？
1: 真的不回家了？你都好几天没回去了，晚上住哪儿啊？吃的怎么样？
0: 我是个成年人，我在这儿能睡，在朋友那儿也能睡，您就别费这个心了。

0: 这些天，我一直想找个机会跟你好好谈谈，可是又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那
1: 您就别说了。回家吧，珍珍。咱俩还是家吗？珍珍，你这样，我更对不起你妈。您别跟我提她。 您当然对不起他了。您从一开始就对不起他。您今天要是来跟我忏悔的话，我真的没心情听，我也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
0: 珍珍，
1: 忏悔有用吗？能换回我们父女之间的情感吗？能让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吗？ 回去吧。

0: 曼姐，
1: 你怎么来了？
0: 这花送给你。
2: 张叔叔，哎，是我让张叔叔来的。学校留的科学作业，妈妈根本就不会做。
1: 你都没告诉我是什么，你怎么知道我不会做啊？
2: 咱们玩去吧。哎，
0: 走走走走走走。咦，来坐这儿去，来，
2: 哎。张叔叔，你可以帮我问一下这个吗？
0: 啊，这个呀，
2: 这样子。

我已经收队了，你还没回来，这是你的包。曼姐，我就会做几个家常菜，我让小姨先吃了，那些是给你留的。

0: 我知道。
1: 那这样可以吗？
0: 我来帮你拼这个。
2: 是这样子的。
0: 这样。

0: 你先说。
1: 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就是想谢谢你。
0: 曼姐，别这么客气。小杨特别可爱，我很喜欢他，我也很喜欢玩这个。在站里，西城哥他们都不跟我玩。
1: 其实，你大可不必这样，天乐。
2: 这是我找不到，帮我找找呗。
0: 啊，那我陪小杨一起去找，好不好啊？
2: 嗯。
0: 来。
3: 同志们，在这次国贸商圈建筑工地的救援抢险当中啊，我们蓝雁特勤可以说是出动迅速，指挥得当，救援高效，真正做到了把伤亡降到了最低。所以说呀，哪里危险，哪里困难，我们的队伍就越坚强。我为有你们这样的队伍感到骄傲，我向你们致敬。同志们，在这次的任务当中，钢铁班和第七班表现尤为突出。上级已经通过了我们的申报，决定在全市消防系统当中对这两班进行通报表扬。
4: 好好好。

0: 破破嘴，办假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奖奖还省钱。
1: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

你就在附近玩吧，没见过你这么拼命的。好，一切正常。

0: 今天这粥味儿怎么跟前几天的不大一样？
1: 嗨，这姑娘说她今天忙，所以啊，这粥是在饭堂打。我可什么都没说。哎，你干嘛呀？叶景恒，
0: 让开！
1: 你干嘛去？叶景恒，你干？叶景恒，这怎么了？
0: 怎么了？这是？
1: 来，帮我把手。
0: 怎么了？来来来来，
1: 小心，小心，小心，小心！有没有受伤啊？
0: 没事，我得去找真真。
1: 哎，你找真真干什么？
0: 我从进医院到现在一直没见过她，我想见她。刚才她就在这儿，我得去找她。
1: 你现在这个样子，你怎么去找她？要不这样吧，咱俩去找。
0: 好，你先去休息，我们俩帮你找。
1: 走吧。1.7米左右，然后梳偏分，很瘦的一个姑娘吗？
0: 好像刚才有那么一个人，好像往那边去了。
1: 往那边去了？
0: 你们到那边去看看。
1: 走。
0: 好，谢谢，没事。

0: 找着了吗？
1: 没有，这附近我都找遍了，也没看见他。
0: 哎呦，他可真能藏啊！你们女人生起气来，简直太要命了。
1: 我们女人？你什么意思啊？有话里有话呀。
0: 如果咱们俩以后生气，你可千万不能跑出去啊！要跑也是我跑，我怕你冻着。
1: 你为什么要惹我生气啊？
0: 我只是说如果

0: 我怎么会惹你生气呢？我都不舍得惹你生气。咱们俩这么吵下去也不是办法。嗯。你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是真真的话，你会去哪儿？小马，踢过来。哎，接着。哎，小心点。
1: 你怎么知道他在这儿？珍珍跟我说过，他小时候他爸爸总带他到这个地方来玩。哦。珍珍，你怎么来了？想着时间不晚，我们俩就想出来逛逛，没想到在这碰到你了。嗯，你最近还好吗？
2: 特别好，来，过来。这公园真挺大的哈，这么好，还那还有踢足球的呢，在那儿来。我小时候已经常在这一块玩踢球。你以后可以跟启恒也带着孩子来这玩啊，他一定是个好爸爸。
1: 你说的对，他人特别好，心又善良，还救了我一命。
2: 珍珍，他特别想你，你跟我们去医院看看他吧。
1: 不行，我配不上他。
2: 都是父辈的事儿，跟你没关系。就是因为我爸，害你们冒那么大风险，我对不起你们。珍珍，
1: 我们从来都没有怪过你，而且这个职业是我们自己选择的，与你无关。倒是叶启恒，
2: 他才真的无辜呢。
1: 我现在真的很乱，给我点时间吧，亲。
2: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去面对他。

0: 这家店挺好的。
1: 对，咱们下次吧。
0: 两位女士慢走。
1: 挺不错的。
0: 这里等着，来来来坐。小王，哎，一杯长岛，一杯莫吉托。好的，
2: 再给我来五千安士宝吧。
0: 好，好，稍等。真真，今儿怎么了？想喝了？
2: 烦。
0: 有什么可烦的呀？哎，什么事儿说说。
2: 说了你也不理解。
0: 嗨，不就是你爸那事儿我听说了。哎，你爸现在身体怎么样？
2: 前几天心脏病犯了，我带他去看病，现在病情是稳定了，可是每天都在吃药。
0: 嗨，吃药嘛，这很正常。我妈现在每天都有好几种药要吃，这人老就是这。哎，
2: 对，我不想谈这些了，你就说吧，你今天。
0: 这是我在这儿的存酒。啊。其实呢，我确实很喜欢你。

0: 我知道你现在一心对他好，这个我不能理解，但是我接受。所以我这次来呢，没有别的什么意思，这点请你放心。我今儿其实只要你来呢，就是想跟你去聊一聊后面的一些计划跟安排。真真。
1: 有的时候，一些机会什么的，我希望你不要去错过。
2: 西城，
1: 嗯，
2: 我妈那话，你别往心里去啊。她就是那样的人。我没事儿，我根本就没往心里去。还有。
1: 我得给你道个歉，我妈在家跟赵叔蛮横惯了，她刚才那样，我觉得真的非常不尊重阿姨。哎呀，我妈就更不会有事了，她比我见多识广，更不会往心里去的。<笑>
2: 你真的没事吗？我真的没事儿，我有那么小气吗？跟我未来丈母娘生气啊？ 而且你妈今天一看就是在考验我，看我脾气怎么样。我如果今天真的生气了，那才是正中她下怀呢。偏偏我今天就看出了你妈那一套。哎，我就不生气。她今天晚上肯定在心里给我加了不少的分。啊，她就想着，这个小伙子不错不错，以后我们家一斌啊欺负他，他肯定不会生气。嗯，不错。<笑>
1: 我到了，我先上去了。
0: 好吧，走啦，拜拜。出国？去哪儿啊？去国外。我前段时间跟我爸聊了聊天，他呢现在身体也不是特别的好。 想让我接手公司的事情，可是我的能力确实是太差，所以呢，我就决定去国外，去进修一下经济管理。可以啊你。所以呢，我今天来找你呢，就是想问问你，要不要跟我一块儿去？神经病，我不去。你先别着急下结论，你慢慢听我说。 我呢，都是替你想好了，我才来跟你说的。你说你现在每天这么难过，这一块呢，去国外换环境未必不是好事。还有你爸爸，我也听说了，身体不好，现在还在医院住着。与其这样，还不如趁这个机会把叔叔一块带到国外。一呢，那边的治疗方案不同，有更多选择；二呢，也离开这块伤心之地，弄一个很好的环境，让叔叔调养一下身体。
1: 真真，我觉得很多时候你不能光为叶晴着想，你也得为自己去想一想。行了，你能不能别什么事都往他身上扯啊？
0: 好，好，好，好，我多嘴，我多嘴。反正不管怎么说呢，我这也都是为了你好。我就是不愿意看见你每天这个样子，特别的难过。

0: 医生，
1: 哎，
0: 怎么样？
1: 不用担心，没什么大事儿。你父亲呢？现在就是养压有点低，让他好好休息，千万不能激动。有什么事情随时叫我。
0: 嗯，麻烦您了。
1: 啊。
2: 珍珍。
0: 你想喝水吗？那我去餐厅给您去打点饭吧。
2: 珍珍，爸想跟你聊聊。
0: 算了吧，您那些事那么复杂，总得给我点消化的时间吧。

0: 行了，您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养好身体，别的事儿以后再说。
1: 我先出去一下，下周可以出院了吧？可以的。哦，
0: 医生。
1: 哎，你好。
0: 不好意思啊，打扰你一下。是这样的，我爸这个病，如果在别的地方治，哪儿更好一点？
1: 如果要是说下城的话呢，那还是咱们医院。但是说如果全国的话，那肯定是北京。其实相比较来说差不多，你爸这个病情呢，最重要的是要养。
0: 好。
1: 如果换换环境，这病人这个身体恢复也会有很大的帮助。具体的呢，我也不太了解。但是相对于国内来说，出去疗养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0: 好，谢谢您。不客气。张亚康，柯大小姐，你在下城吗？在啊，一直在等您指示呢。
1: 那你过来医院一趟吧，我有点事想跟你说。哎，不是，你这笑而不语可还行啊？得了，我知道了，你不就是心里放不下他吗？哎，我想问一问，你除了这个原因，你还有其他原因不跟我去国外吗？没有。
2: 行，不是真没想到啊，这堂堂一鬼马千金大小姐，有一天竟然为了一个男人可以这样，这个叶启恒啊，是真有本事。哎，我就特想知道，你看上他什么了？是，他是挺帅的，可是我照照镜子，觉着我自己也不差呀。再说了，说到这幽默感，哎，哥们儿真不是自夸啊，我怎么着也比他这张面瘫脸强多了吧。
1: 你才面瘫脸呢！哎，行行行，我面瘫，我面瘫。不过这话又说回来啊，哎，说真的，距离产生美，这俩人老腻在一起，未必是什么好事。更何况，你现在不是不知道怎么去面对他吗？还不如索性利用这段时间出去一趟，再回来，没准问题就解决了。你要是真相信你俩的感情啊，这点考验，真不算事儿。哎。
0: 还有啊，哥们儿今天说这话可没有半点私心，但凡有半点私心，立马出门，扑街！你哪儿学的南腔北调的你啊？一天天，
1: 不是我爸这两天带着我呀，谈了两单生意，天南海北的人都见了一些。我跟你说啊，等我出国了，我再把各种口音的英语学一学，等我在 Welcome to 下城。
0: 那个时候我就得成了真的小正宗。
1: 哎，我跟你说，到时候我要再去谈生意的时候，见什么人说什么话。
0: 得了吧你！我看到时候我就得看你吹牛皮的功夫了吧？
1: 哎呦呦呦呦呦！哎，我听你这意思是愿意跟我去国外了。要不然这样吧，等你呢彻底决定好了，你就把你跟叔叔的护照一同送给我，我给你们一块儿办了。
3: 哎，对了，他住在哪个医院啊？第一附属医院。怎么了？哦，没事儿，我就瞎问问。左腿、右腿、对抗，左腿，用力。黄色区域内啊。对，到了。 好，好，好，很好啊，左腿。

0: 右腿，很棒，很好，很棒啊！
1: 医生，
0: 哎，
1: 我这情况能完全康复吗？
0: 你这是大伤，能不能完全恢复啊？还得看您这次的训练情况。对，之前啊，你有过度训练的倾向，这次一定不能这样了，得避免，知道吗？很好，就这样，继续练啊！有事儿随时喊我。
1: 好。

0: 来预定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仙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1: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海尔对抗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青藏高原，世界海拔最高、最年轻的高原。从2000万年前的喜马拉雅运动，到距今10000年前高原冰川范围的缩小，地球一直在以我们难以察觉的方式成长和巨变着，从未停止。2022年盛夏时节，兰州大学的聂军胜教授正在甘南林潭野利关的红石崖一带从事国家青藏高原第二次科考。这次科考是国家战略规划的重要一环，取样是本次科考的关键。聂军胜要凭借丰富的经验，仔细观察岩石特征，小心翼翼地提取出记录龙身的石样，然后通过多种科技手段来判断其年代。
1: 这个测应该能测出来。

0: 这样的科考研究，可以更加完整清晰地回溯青藏高原隆升的过程和时间，还可由此推断出高原下一步的走势和规律，进而探索大气生态的变化趋势。叶君胜将甘南作为取样的重点，因为这里正处于青藏高原向黄土高原过渡的关键节点，最能反映隆升的过程，格外具有科考价值。甘南在自然科考等方面所具有的独特价值，也注定了这一方水土在生态方面的特殊属性。不仅鲜活见证了地球变迁，还正在亲历着一场轰轰烈烈的生态巨变。当绿色成为这里的底色，广袤大地格桑盛开，那是万里霜天尽自由的最美协奏曲。和聂君胜一样，正在甘南地区开展科考研究的，还有他兰州大学的同事和学生们。这是胡国瑞在甘南马曲草原上数草的第四年。
1: 看着叫数草啊，其实学术点叫地上植被调查，就看一下我们这个地方到底长了什么植物，就是我们叫的叫丰富度。啊，一个是看一下每一个草有多少个，叫多度。那么这两个指标呢，就是说能够反映这个生态系统的一些功能的变化。
0: 26岁的胡国瑞是兰州大学生态学专业一年级的博士生。从上硕士开始，他每年都会来这里度过5个月左右的时间。每天早上9点，胡国瑞就会和同学们一起从位于2000米外的马曲县采日马镇麦克村的研究站出发，来到这个超大露天实验室，开始一天的数据采集。
2: 生草，
3: 苔草，
4: 苔草，
5: 看我们看看这里是不是都是这种
6: 蒙古拉加蚁。
0: 科学研究听起来高深莫测，实则枯燥乏味。如果说聂君胜是在用脚丈量地球，那么胡国瑞和他的伙伴们就是在用手数遍山头。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工作，就是为了数清这座山头的植物、树木和种类，以此数据作为样本，预测地球生态的走向。
1: 我们这个草有多少种，有多少个，那么这个就直接能够反映出这个地方这个植物群落的这个多样性，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数据。
0: 这些近乎琐碎的工作与胡国瑞之前想象的高大上的科研工作并不吻合。
1: 像马老师之前他的一些介绍，就说他会做一些气候变化的实验，确实是比较高大上，来以后看到这些很相对比较简陋的这种仪器来说，会是有一种有点失望吧，觉得好像我们这个活啊，大家都能干。
0: 随着研究的深入，胡国瑞也渐渐发现了这些重复、枯燥、琐碎、持久工作的意义，热爱与荣耀感随之升腾。在这位年轻的梦想家心中，他所做的一切关乎着地球未来。
1: 这是我们站的位置，对，这是麦克村的位置。那么有一条路，它是沿着麦克村一直下来。
7: 对，
1: 按照这个地图上显示的，对，是没啥问题。就看，只要这个路还可以，我们的车能够进去，就咱三。
0: 胡国瑞从小就对人与自然类的电视节目感兴趣，后来又经常看到一些动植物灭绝的报道，而无限惋惜。他就忖度着，自己应该做一些什么。于是他选择了生态学研究，也就来到了马曲的这片草原，追随一段超过30年的科研情缘。30年前，甘南第一位藏族博士 兰州大学的杜国桢教授敏锐地认识到，

0: 甘南拥有青藏高原面积最大的高寒沼泽湿地，也是整个青藏高原上拥有初级生产力、物种多样性最高的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具有巨大的科研价值。和龙生地质研究的选择相似，甘南处于青藏高原向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生态系统十分敏感而多样，也就十分脆弱。如果说全球有一只蝴蝶扇动了翅膀，这里一定是最先感受到并产生反应的地方之一。因此，这里的观测数据对全球气候变化有着巨大的前瞻价值。甘南还是著名的中华水塔，这里的沼泽、湿地、湖泊直接关系到黄河的水量和水质，对中国生态和当地发展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杜国桢最终选择在马区这个名叫麦克的村子里建起了甘南草原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人们习惯简称它为甘南站。杜国桢的学生马妙军接过了接力棒，成为这里的站长，也成为了胡国瑞、郭增鹏等人的导师。30年来，这里的科研观测从未间断过，成为预测全球气候变化极为完整和珍贵的超级数据库。
1: 这是一个 EM60， 它是测量土壤温湿度的一个仪器。啊，每一次我们实验结束以后，要看一下它这个探头。
2: 这条路大概再往前走2公里左右，就能到我们左旋计划。
0: 如今，胡国瑞已经是这个研究站蹲守时间较长的老人了。
2: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
0: 被人看起来枯燥乏味的草原青春，他们却甘之若饴，沉醉在科研的讨论之中，乐此不疲。
1: 节节草105。
0: 久而久之，这里的一草一木，甚至每一只昆虫，它们了如指掌，充满感情。
1: 节节草加一，节节草，鼻涕，对，高山水芹，鼻涕。
3: 目前我们采到的这个数据来发现的话，50×50的这个样方框里面，数到最多有将近50个物种吧，近50个物种。这个数据来说，在整个青藏高原来说的话，它是生物多样性最高的一个区域。那么放在全球的生态系统来说的话，它也是一个生物多样性的一个热点的地区。
0: 今天他们在迎来新的一批师弟师妹时，也迎来了端午佳节。简单寒暄问候之后，他们便继续一天的科研工作，观察记录一丝不苟，这是他们过节的习惯打开方式。事实上，30年来，从这里走出去的年轻人，许多已经成为国际知名的草学大家，这里的研究成果也不断被世界所关注。
3: 虽然我们在西北的一个角落在做实验，在青藏高原的一个角落做实验，在海拔3500米的一个可能就没有人问津的一个地方在做实验，但是对于我来说，这就是我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个地方算是你生命中已经是和你分不开的一个地方。这片草原、这片湿地、这片生态系统，就是和你联系在一起。这里就是我的精神家园，我的宇宙中心。
0: 在为之奋斗的事业中专注投入，承受孤寂，在偏远的地方都是世界跳动的中心，是心。

0: 值得托付的方向。胡国瑞最喜欢的一首歌名叫《生命中最美丽的一天》，因为高湿多雨，这里经常能看到彩虹。他心中青春的彩虹就闪耀在这静谧的马曲山川之上。
1: 迷失的心冉冉升起，在分裂的天空中留下足迹。

0: 甘南，同时是长江和黄河的水源地。这里的生态环境直接关系到两大流域的水量和水质，也关系着青藏高原到黄土高原的生态安全。正是因为这里独特独一生态和地理特征，是世界气候、地质、草学研究的宝库。对于新时代的甘南人，他们努力守护的不仅是自己的家园，还是世界的明天。生态的显著改善，让甘南成为各种动植物的天堂，也成为无数藏族同胞开创全新生活和未来的沃土。在距离迭布县城十几分钟车程的地方，矗立着一排排十分漂亮的藏式民居，名叫赛雍藏寨。这里正是朱曼草工作的地方。2016年前，朱曼草还是当地一名普通的农民。随着迭布生态改善，旅游业日渐兴旺起来，赛雍藏寨也就建了起来。于是经人介绍，朱曼草就开始在藏寨里学厨、帮厨，并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厨师。由于朱曼草认真心细，厨艺进步大，如今的他已经从普通农民成为备受尊重的面点师。
1: 他刚开始从一个小工，什么都不懂，入门开始，现在是我们藏餐的主厨，主要在藏寨负责藏餐这一块，整个管理都是他来负责，包括新菜品研发，这些都是他来负责的。
0: 而她的丈夫也在藏寨工作，并有了两个孩子。通过一个产业，一家人其乐融融，获得了新的人生可能。朱曼草的拿手绝活就是让许多人慕名前来的网红美食——酸奶馍馍。
1: 现在他做的这个酸奶馍馍成了一个网红菜，到我们藏寨的天南海北的游客都喜欢点这个酸奶馍馍，啊，也是我们当地的青稞传统的这种酸奶，当地的手法来做的，来到藏寨的人都是必点的一个菜，也有人带走，也有外卖的。
0: 生活巨大的改变不仅是朱曼草一家，事实上在赛雍藏寨里面有80名的员工，基本都来自本村或者邻村。由于藏寨生意越来越好，以此为中心，基本带动了当地劳动力的就业。
1: 基本上我的这现在70%的是当地人，当地群众，周边的群众。我请了外面的老师，请了外面优秀的团队进入藏寨来培养他们。
0: 其实上世纪90年代，魏启龙正是靠运输木头和做建筑工程而发家，但当封山育林政策出来后，他一直在苦苦寻找出路。直到国家提倡绿色发展理念，甘南又开展生态革命后，他便认准了甘南旅游业的巨大潜力。于是他决定修建一个藏寨，一个有着浓郁藏族韵味又充满现代气息的藏寨。他从艺术学校招来了10几个毕业生，组建起了一个颇具规模

歌舞队，一方面他希望客人们能获得更好的入住体验，另一方面他也希望将藏族歌舞传播给更多来旅游的人们，让他们真正爱上这一片热土。每到晚上月升半空，来此旅游的人们在品尝藏族美食之后，还会在歌舞队的带领下围着篝火，明月当空，在锅庄舞的节拍中感受着山明水

0: 魏奇隆很喜欢和各地来的游客融成一片，而爱折腾的他还请来了一位藏族歌手，准备创作一首推广藏寨和本地文化的歌曲。创作一首能传唱开来的歌曲并不容易，几稿下来他并不满意。
1: 我做的初心是把这个做好，要做到让每个到甘南到我们这边旅游的，到少数民族地方旅游的，然后耳熟能详的一首，能传唱的一首歌曲，我是这样做的。
0: 魏奇隆没有失去热情，与此同时他将目光瞄准了迭部的红色文化。在藏寨的不远处便是著名腊子口战役的发生地，红军在最为艰难的时刻冲破腊子口，迎来北上曙光的故事一直激励和感动着他，特别是红军战士和藏族同胞之间的深情厚谊，让他下定决心自己掏钱创拍一部歌舞剧。
1: 我想通过这两个剧呢，最终就想把当地长征路上的这一些值得去传承的可歌可泣的这种事情想源远流长下去，也想介绍给每个来到迭部的游客了解迭部的红色文化。
0: 不枉来时路，他希望将这部剧打造成藏寨的长期驻场演出。如今在塞雍藏寨的带动下，整个谢歇村都打造成了全域旅游的民俗村，也通过藏寨带动了全村的脱贫奔小康。
2: 魏总您好，这个是做的新版的音乐，编曲老师刚刚发过来，您这边听听。
0: 修改版的歌曲让魏奇隆找到了久违的感觉，同时也让他找到了信心和希望。
1: 非常好，我们抓紧开始录音，你也辛苦了。
0: 他不仅对新时代的政策充满着感激，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宣传好红军经过迭部的故事，让红色与绿色

当甘肃因良好生态带动旅游业越走越敞亮的时候，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甘南实践，在优质蔬菜和道地药材等方面闯出了新路。卓尼的位置和气候在甘南地区都十分优越，八月的清

0: 晨，卓尼县农技站的高级农技师赵志强便来到了这片木耳基地查看长势。
1: 这边的这个，
2: 后几个呢？
1: 这面是可以啊，你看下面更遮住的这一块，赶快揪掉，要不然那个通风不掉的时候，它后面丢味儿啊。
0: 这里大棚已经实现了全产业化和智能化种植，在温度、灌水、采摘等环节，都做到了精细调控和全程无污染。严谨且精细的赵志强对这里的木耳基地早已了然于胸，一点一滴地关心着他们的生长情况。赵志强的认真让梁国亮也更具底气。
3: 我们这一块地，其他的地方我不敢确保，但是就这一块地来讲，一个是水源，一个是咱们的这个气候，就非常适合这个木耳的种植。
0: 当甘南提出全域无垃圾、无化肥、无塑料、无污染、无公害的五无甘南绿色发展理念时，卓尼便成为了排头兵，特别是在无化肥方面做到了极致。虽然短期增加了投入，但几年坚持下来，卓尼的生态环境和土壤质量都获得了极大的改善，更为绿色产业提供了绝佳空间。
1: 我们现在脚下种的这个试验田主要就是黄芪的试验田，再往过走一点的话，这个药材试验田是一个当归的试验，再往前面是党参的试验田，这都是我们甘肃省主要的这个主打产品。
4: 这个抽苔已经抽苔了，这个咱们后期就得拔掉。
0: 在赵志强看来，药材安全和疗效关乎着治病救人。卓尼在清洁空气、无污染水源、优质土壤等方面拥有了无可比拟的优势，其前景就如同这十里鲜花长廊一样绚烂。卓尼在生态问题上的率先突围和久久为功，让越来越多的著名医药企业将目光转向了这里。
5: 这地方好的很大，那边可以好的很大。
6: 切片车间的起来了，
2: 切片起来就完了，可以跟我们直接供切片了。
6: 我会选用
7: 这些优质的药材，并且能造出更好的药。老百姓才会吃到放心药。
0: 高原下菜和道地中药材是甘肃著名的绿色产业，坚定走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的卓尼打造了五个万亩绿色基地，其中就包括2万亩高原下菜和1万亩当归种植基地，切实带动了桃河沿线十几个乡镇的百姓致富。当生态之花盛开在这片高原，香飘万里的馨香里正勃发着青春的朝气，年轻一代的甘南人正在描绘新时代的人生图景。

近一百年前，美国植物学家洛克在甘南做了深入的探寻，也走出了一条风景绝佳、引人入胜的秘境。如今，它已经成为全国自驾游爱好者心中的黄金路线，被称为洛克之路。准备穿越洛克之路的车队已经从卓尼县扎古路镇启程，一路美景，一路驰骋。那仿佛触手可碰的白云，就是要去的方向。云朵栖息处，便是天上的扎嘎纳。扎嘎纳是石匣子的意思。这座石林环绕的古朴村庄吸引了无数旅行者的脚步。车队的人早早联系了

0: 阿嘎纳一家民宿的老板班代慈利，车队抵达之时，藏族歌舞和美食随之扑面而来。这是让人迷醉的洛克之路，更是让人迷醉的心灵故乡。班代慈利以前是牧羊人，扎嘎纳景区开发后，他父母便开办了这家民宿。但他父母普通话说得不好，与客人交流也困难，于是班代慈利便将牧场承包给别人，担起了经营的重任。
1: 2015年的话，我爸在经营，感觉他很累很紧张似的，就来了个游客来这边，这个房价什么什么的要跟他说，感觉交流很难。去年在这边忙的时候，我爸说现在我没有那么辛苦了，已经很那个轻松了，这个他就不用管了，基本上都在我管了。
0: 辽阔的草原给了班代慈利最美的儿时记忆，也赋予了他一副好嗓子。闲暇时的歌舞展示让客人们纷纷赞赏不已，都劝他搞直播成网红，他也因此积攒了不少粉丝。但他并不满足于此，等着一批客人安顿好后，他便去发小扎西家，准备一起去迭布县城参加寻找迭布最美形象大使的选拔比赛。
1: 说不定我明天就被淘汰了，以前也没参加过这种，我这也是第一次参加了。
0: 班代慈利准备利用到县城比赛的机会去办理一张银行卡，
1: 因为现在到旺季，是我想在吧台放个那个二维码，如果游客就那边扫码，我妈还有我爸他们不识字嘛，那个数字他们还是能听到的，游客一发钱然后在那儿能他们能听到。
0: 班代慈利很重视这次的比赛，专门理了发，清爽的发型让心情也轻松了不少。一切准备好，就等一展歌喉了。

0: 9:36，9:36。第九代次力最终得分7:10。
1: 经过几轮比赛，半代次力闯进了前十名，这让他很满意。他还年轻，对一切都充满着憧憬和梦想。下一步，他希望能上一个成人大学。面对这么美的家乡，这么美的前景，他也希望自己的人生更加绚烂。年轻就意味着无限可能，一如这青翠蓬勃的草原。和班代次里一样，周区的王磊也在充满期待地谋划着未来。周区县曲马乡程马村的打嘎坪，茂密的核桃树下，不仅有随地走动的鸡群，还有飘出的歌声和琴声。
2: 母亲曾经形容草原的清香。
1: 90后的藏族小伙王磊从小就学习音乐。

0: 我将来就想着走这个创作歌曲还有这个录音制作这一块。
1: 但命运似乎跟他开了一个玩笑，曾经长期与禽为伴的他很快就变成了常年与鸡群为伴。2017年，还在上大学的他突然收到父亲重病的消息。在接下来接近一年的时间里，孝顺的他只能放弃学业，带着父亲到处看病。遗憾的是，在2018年，他的父亲还是不幸病逝。留给这位青年的便是这片基地，以及满身的债务和满脸的迷茫。
0: 我当时这个回来接手这一块之后，我是一头雾水，我根本就不知道那个每件事情该如何处理。但是我也就在2018年、2019年两年的时间，我差不多出去求学，我听过好多老师的课，然后我就去学习，然后学习我现在就把外面我学到的现在全部运用到这个我们自己的这个厂子，自己的这个基地来。
1: 为了还债，他放弃了音乐梦想，在这个农业基地一边学习摸索，一边负重前行。慢慢的，他找到了弯道超车的路，也找到了产品的稀缺性。
0: 这样的就是标准，又干净又大。这个你看，就是这个颜色不一样。这每天的这个你们都要去看。
1: 这里散养的舟曲丛林藏蜥，因为生长海拔高，体型小，肉质紧致且营养丰富而备受欢迎。

0: 就是我们公司在做了一个这个认领的项目，就是丛林藏鸡黑土著的认领。它这你可以认领丛林藏鸡，那么我们这只丛林藏鸡下的鸡蛋都是你的，这个鸡最后宰杀了也会是你的。我们最原先农村的那种手法来把它制作成产品，臊子、腊肠、血肠，哎，腊肉也有新鲜肉。
1: 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们
2: 中区电子商务服务中心是官方为他们搭建的重要销售平台。
1: 还有丛林，
2: 王磊便专门吸收直播专业的大学生，更广泛的拓宽销售渠道。如今的王磊已经成长为一个头脑敏锐且充满勇气和魄力的青年企业家。
0: 是不是要把父母辛辛苦苦的成果把它卖出去，把它变成商品？所以我们从大学毕业回来了。
2: 他对这一方水土充满着底气，也对自己优质且稀缺的产品充满信心。
0: 我们的就要实现他们的梦想，让把他们的产品发扬光大，这个让外面的人吃到我们甘南州真正的好东西。
3: 因为我们整个五五甘南的一个打造，才有了干净的土地，才有了更好的环境去做这些农产品，就是我们生产出来的东西，包括鸡蛋呀、养的鸡呀、核桃呀、种的羊肚菌呀，它就已经是无化肥、无污染的一个东西。这两年一直属于供不应求的状态，而且我觉得五五甘南成就了我们整个的这个企业。
2: 如今，王磊不仅还清了父亲看病所欠的债务，还带领村民们分得了红利，已成为一名成功的返乡创业大学生。

书写新的传奇。对于王磊而言，生态变好了，未来就无限可能。青春的姿态，正是这片大地的姿态。从厕所革命、卫生革命到全域无垃圾、无污染在内的五无干栏，千百年依靠农牧为生的人们，在改善生态、留住乡愁的同时，也改变了落后、贫穷、脏乱的旧面貌，以更加自信从容的姿态，开创着无限可能的精彩人生，以及多种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全新篇章。在中国生态理念的生动实践中，甘南正与美丽中国一起奔涌向前，浩浩汤汤。

0: 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1: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0: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啊，这装修半价，只要半价。
1: 我们买菜都不可能买半价，何况是装修这样的人生大事。所以我们今天特意把一家核心的老板周总请到了我们的现场，亲自给大家说道说道。
4: 618它是属于年终的一个大型的活动要点。现在我身边的朋友，比如说买什么东西啊、购物啊，都说等等等等，我要等到618再下单。
0: 是啊，
4: 所以说呢，618其实就是一个有优惠、有活动，能够得到真金白银的一个代名词。那么到底618我们有什么特色？首先，凡是参加我们618的活动，拨打了我们的电话5656-5566的业主，或者扫码的业主朋友，那么你所享受的，比如说集装包，它可能平时需要1100元左右，618半价只需要550元。还有我们18件阳光林森的家具包，平时原价要6万元，那么618半价我们只需要29800元，也是平时的一半，
0: 真的是半价。
1: 这是周总说的，不是我们说的。
0: 这也真的是太便宜了，所有的价格直接是对半砍的呀。
4: 是啊，这还不算，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0: 太棒了！
2: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1: 一家核心618装修半价，
0: 高档集装包半价只要550，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半价29800。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还有惊喜红包，二维码扫起来。
5: 半价装修只要10几万，
4: 是的，
5: 这也太划算了吧，周总。那你能跟我们说一说这10几万都包括了什么吗？
4: 它包含了我们家里所有用的设计，人工，所有的基材，像水泥、河沙、水管、电线都包了。那么所有的主材我们都包了，还有全房的厨卫、全房的家具家电。凡是参加我们这次活动，我们还有软装的灯饰、窗帘也全部包含在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家具，比如说像客厅的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餐厅的餐桌、餐椅，还有书房的书桌、书椅，还有卧室的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现在啊，扫码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连生活必备的大家电也送给你，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

0: 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威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
1: 哇，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买了。
2: 这不就是拎包装修入住吗？
0: 是的，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你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士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3: 全是大牌、
0: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2: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3: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4: 6月18号到21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预售开抢。
5: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海尔对抗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3: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3: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工程质量方面啊，大家可以放心，就是我们这次618呢，我们的瓷砖的品牌有马可波罗、诺贝尔、欧神诺、东鹏瓷砖，
3: 都是大品牌。
0: 我们的地板有大自然地板、兔宝宝、千年周等等，都是我们的一线品牌。而且我们的洁具用的是九牧、法恩莎、箭牌，我们的家具用的是芝华士、左右头等舱、CBD 软床，还有香港简欧国际等知名品牌。然后我们隐蔽工程材料全部都是进口的欧标辅材，比如说我们的电线用的是德国宝格雷电线，低烟无卤阻燃的，非常安全。我们用的水管是保利水管，而且材料随便用，都可以放心。凡是拨打我们5656-5566报名的签约业主，我们的水电工程质保50年，售后保障更是终身售后无忧。
4: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6月18号到21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
5: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2: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4: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赶快报名吧！
6: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7: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觉得
8: 很满意，
7: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6: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7: 合同价是70多万。
8: 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
7: 啊。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6: 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说我以后还要装修，
7: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核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9: 我这个房子嘛是139，花了24万块钱，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很划算的。
5: 那个24万块钱啊，就是装修吗？还要包括什么家具啊、电器这些？你
9: 所有的包括一起，就是家具啊、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洗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去了就好了。
6: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核心来为你装修的？
10: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全，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齐全，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6: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10: 我们这个房子109方，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两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6: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10: 家和现在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4: 家装六幺八，半价装个家。 6月18号到21号，一家核心618年中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好礼一，高档精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米，半价550元，好礼二，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万元，半价29800，好礼三，全案全包装修，全场半价，原价30万，半价15万。原价20万，半价10万，好礼四，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
3: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2: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4: 好礼五，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3: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4: 好礼六，价值5000元全房窗帘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全部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海尔对抗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7: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孟郊一首游子吟，传唱千年家喻户晓。诗人出生在湖州武康，自小家境贫寒，在母亲的叮咛声中一次次离家远行，直到46岁那年，

0: 才得中进士，做了溧阳县尉。诗人沈伟出生在湖州练氏，大学毕业他就离家远行去了新疆，从此成为天涯游子，也因此成了一个诗人。万里之外，他把西域江南连为一体，拥有了两个故乡。1998年，33岁的沈伟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那年他在乌鲁木齐鬼使神差般写下了两个故乡，通过诗篇重返江南。2019年，离家远行30年后，这个游子又从新疆回到浙江。他想要陪在母亲身边，抱一把毛豆都是幸福。湖州因太湖而得名，人们以河为路，拿船当车。这里的孩子从小就习惯了行走远方，群星璀璨。这里孕育了沈约、孟郊、俞平伯等诸多文化名人，源流不断。这里是思之源、笔之源、茶之源、词之源、酒之源，更是绿水青山之源。行遍江南青历地，人生只合住湖州。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一切因你而美好。演员活着，戏就活着。文戏采破台，武戏慢慢来。武戏不能毛毛躁躁，文戏却要节奏强烈。精华物具，大开大合，大不大利，想脱颖而出，至少下10年苦功。物具名家娄胜，中国戏曲梅花奖得主，犹如一支向天而歌的大天歌。
1: 在我小时候，最开心的事是趴在村子的戏台前看大戏。小学毕业之后，我扛着一袋米、一罐梅干菜、一双白球鞋，开启了我的物具之路。行来数往，一坚持就坚持了20多年。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这首小诗相传是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7岁时所作。这个孩子发现了红掌拨清波的水下动力，骆宾王一生都有这种向天而歌的骄傲。他志在天下，曾从军西域，后入蜀平叛。他还写下气吞山河的讨武曌檄，让目空一切的女皇武则天也为之折服。向天而歌的娄胜也像骆宾王一样骄傲。他的临江会、断桥、火烧紫都3出大戏，3种风格让观众击掌叫绝。精华古城湖州，地处浙中，三江交汇，号称浙江之心。那只唐诗里向东直通浙东唐诗之路，向南连接瓯江山水诗路，向西通达大运河诗路，沿江而下，穿过骆宾王栖息的乡野，转到娄胜的故居舞台，就能打开一段城市传奇。活着就是向天而歌，精华从来不敢寂寞。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一切因你而美好。
2: 云南白马雪山，在中国西南部的横断山脉，矗立着

几座高耸入云的雪山，而这里就是中国独有的世界濒危物种——滇金丝猴的家园。滇金丝猴是世界上除了人类以外，海拔分布最高的灵长类动物。

0: 我是中泰，是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维西分局的这个分局长。白马雪山是1983年这个差不多8月份成立，那么我也是从16岁初中毕业，我就来到这个保护区的一个保护区工作人员。那么这个保护区主要是保护滇金丝猴。这个猴子是一个高海拔的动物，它分布在3600到4600这样的一个海拔段。
1: 19世纪60年代，人类第一次发现了滇金丝猴的存在。然而在此后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却再也没有关于这一物种的任何消息。这些雪山精灵曾一度被认为已经消失。直到1992年，中泰与西志农、老柯、肖林和龙永成五人组成的科考小组，在白马雪山开始了一项为期3年的滇金丝猴跟踪保护研究。这些雪山精灵的秘密才一点一点地被揭开。
0: 但是我们在这个海拔4300米的一个工人古汉那个垭口就建了一个营地，我们差不多半年我们没看到猴子，每一天就跟着这个痕迹走，每一天就要碰运气。差不多在11月份的时候，就在我们营地的旁边，西老师说要在那个地方录一下这个鸟的声音，有一个树枝就呱的一声，就听见那个树枝断的这个声音。哎，我当时我就看见那个里边就有的猴子在动。哎呦，那个时候我们高兴的呀，高兴的不知道要说什么话，大家都抱着一团，很高兴。从那个开始啊，我们就再没不敢丢这个猴子了。所以我每一次我看见那个猴子在那，每一次都那个猴子说，现在你们放心吧，安全了，我们会跟着你们的。
1: 考察开始时，中泰26岁。所谓营地，其实也不过是一座极其简陋的木棚子。高海拔，空气稀薄，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为了研究滇金丝猴的习性，3年来他们一直在山上跟踪猴群，整天除了翻山就是越岭。但是对于中泰而言，野外工作的乐趣就在于，当你付出了努力，大自然会给你千倍的回报。
0: 在山上待了差不多1年以后啊，我们就慢慢的就掌握了它的规律了。我们在野外观察到，差不多80%以上的这个食物都是松萝。这个松萝啊，只有这个滇金丝采食。那么我们所有的食物的采集啊，都是老鱼在负责。老鱼去爬树非常危险，它60多岁的人，每一次要爬好多的树。
1: 中泰口中的老鱼，就是眼前的这位傈僳族老人。今年已经64岁的他，是滇金丝猴巡护队的一员。
0: 老鱼是为这个猴子不顾一切的。
2: 有一次，这个山底烧了一把猴，这个跟里边大大的猛起来一样。哎呀，我的猴子，那个时候猴子在上面。那下面在冒烟，
0: 老鱼在对面，我们两个都在他家的那个里面。老鱼就没说什么，他就跑啊，一直就跑。他因为没那么快就跑到那个火边嘛，就我一直就看见他就在乱，就抓他的这个头。
2: 哎呀，我的头，我的猴子怎么做？啊，这一座山少了就没法，他们红豆的食物都少了嘛。

0: 四十岁一直保护到那野生动物，到现在64，我现在都还舍不得离开这个森林和动物。这电击四合这个是我家里儿子小孩一样，每天都见不到他就不放心。
1: 3000只左右的滇金丝猴生活在20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这是现如今地球上滇金丝猴的总量。然而许多年前，保护区曾发生过一场意外的事故。原来当年山上闹虫灾，为了保护猴子的食物源冷杉树，保护区喷洒的农药导致它们痛失了一个猴群。直到今天，每当回想起这件事，钟泰的心情都难以平复，
2: 心里边的内疚的很，也是酸酸的，因为自己把自己关键的一个种群把消灭了。
1: 从第一次追踪猴群到保护区成立至今3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在山上与滇金丝猴朝夕相处，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时至今日，当年第一批追猴子的5个少年依然在为守护这些雪山精灵而默默地做着贡献。在猴群数量日益增长的背后，是许多守护者无悔的付出。
2: 那我在我这个分局长应该是办公室在县城里边，但是这个猴子是我的命根子，你的一生都花在这个地方，你到最后的时候你把这个丢了不行啊，所以我就住在这个地方，心里面踏实啊。我爱人还经常跟我诉说，你生了孩子19天你就丢下我就不管了。
3: 我的爱人对我很好，可以说我的家庭很幸福，可以说我有2个孩子，但我不知道那两个孩子是怎么长大的。
2: 所以这个回去了以后，孩子就从来没有，脑海里面没有个概念，就是爸爸嘛，经常就喊我叔叔，妈妈就说这是你爸爸，他也说叔叔啊，心里边还是酸酸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人这个爱上一个东西很难，但是我爱上了。现在有很多人关注这个猴子。我不知道我能做好还是做坏，但我觉得我一定要尽自己的力量去做好每一件事情，为这个猴子为这个保护区，这是我的愿望，但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

0: 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晚上好，欢迎收看《乔乔气象》。今天我区以阴到多云为主，偶有阳光透出，最高气温在31度上下，体感较为闷热。需要注意的是，明天起梅雨带明显北台，我区将出现大范围持续降雨。恰逢端午假期和中考，请大家合理安排生活出行，出行要备好雨具，谨慎慢行。今天夜里阴到多云，偶有小雨，明天上午阴，有时有阵雨，下午到前半夜阴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后半夜阴有阵雨。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3到24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0到31度。19号上午阴，有时有阵雨，下午起阴有阵雨或雷雨，20号阴有阵雨，21号阴有阵雨，局部雷雨。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明天的生活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每日快指数110至130，空气质量等级轻度污染。空气污染气象条件3级，对空气污染无稀释、扩散和清除无明显影响。人体舒适度7级，人体感觉较热。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城区阴有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阴有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临空经济示范区阴有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钱江世纪城阴有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阴有阵雨或雷雨，23到30度。临浦阴有阵雨或雷雨，23到30度。瓜沥阴有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进化阴有阵雨或雷雨，23到30度。濮阳阴有阵雨或雷雨，23到31度。傣村阴有阵雨或雷雨，22到30度。楼塔阴有阵雨或雷雨，22到30度。河上阴有阵雨或雷雨，23到30度。南阳阴有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弋桥阴有阵雨或雷雨，23到30度。弋农阴有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靖江阴有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党湾阴有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所前阴有阵雨或雷雨，23到30度。衙前阴有�阵雨或雷雨，23到31度。城区阴有�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柴骨是一种对骨瘦如柴的嫉妒与恨，腊排骨是一场食之有肉的肆意放纵，但是丽江可以有万千个理由，但与腊排骨的艳遇足以让你为之癫狂。
1: 突然安静下来我都有点不习惯了。
2: 这里进去就是市场。
0: 阿梅是个性格爽朗的白族姑娘，虽然和卖排骨的摊贩们都混成了朋友，但每天清晨的血拼之旅都必须常备婆婆这颗定心丸。阿梅跟我们打包票，方圆几百里之内可都逃不过婆婆的慧眼识珠，眼里容不得一丝残肉的婆婆毫不客气地夺过砍刀，三下五除二就把边角碎料处理得明明白白，第一时间稳住了腊排骨的品质。小小的身体蕴藏着大大能量的阿梅，从不让婆婆背一根排骨，七八十斤的喽喽喜滋滋地背上身，承载的是八方食客们的期待，传递的是白族人一直以来崇尚的乐孝之道。
1: 我家婆婆就对我就像亲女儿一样那种，什么都教我。
3: 一家人嘛，不教不行吗？
0: 腊排骨是阿梅家火锅店的招牌，腊排骨的青春是不值得怀念的，一把不要钱的盐是让小鲜肉皮糙肉厚的加速器，洁白的盐速速下落，像一场大雪覆盖了山峦，雨露均沾的全身盐浴看似挥霍无度，实则用量和按摩技巧早已刻进了肌肉记忆，不咸不淡，毫厘不差，等你吃上一口自然就懂了。阿梅的手工限定腊排骨被隆重陈列起来，接下来来自丽江温暖干燥的气候，30天时光的沉淀将赋予它奢侈的灵魂。腌腊排骨的手艺阿梅是跟婆婆学的，都说婆媳关系是中国人千年难解的一道题，但有了腊排骨这个情感的维系则问题不大。当然这中间更少不了阿梅的丈夫彪哥，自嘲是一枚懒人的彪哥仗着自己有个好妈妈和好媳妇儿，平日里常常用乐得享清福这句话将凡尔赛秀之于无形，但是这个家少了彪哥这位背后功臣那可是万万不行的。彪哥砍起排骨来利落干脆，一刀一根力不虚发，痛快酣畅间排骨方正齐整，强迫症症候群表示极度舒适。切好的腊排骨要洗净一身的仆仆风尘才愿意登堂入室。傍晚时分口腹之欲清醒且热闹了起来，辣味醇厚汁香四溢的火锅氤氲着温暖的气息，

0: 阿梅家的锅底很简单，没有千方百计的讨好，只有本本分分炖煮的原汤。这十足的底气来自于良心做生意的骨气，排骨品质、腌辣手艺、用心烹调，缺一不可。土猪肉辣香软烂不齁咸，再吸一口骨头，汤汁醇厚粘醇，历经岁月沉淀后的成熟魅力也在越煮越香的过程中逐一被释放出来。法国的鹅肝酱永远也不会知道中国的云南还有一朵和它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姐妹花。阿梅正在做的是猪肝酱 2.0 版本，是在婆婆的初代版本之上加以改良的。新鲜的大肠和猪肝被掩埋在辣椒、花椒、盐的温柔香里，历经365个肝肠寸断的昼夜后，变成慕斯口感的绝妙之酱，从此成就了一段旷世佳话。
1: 一会儿那个这个锅煮开以后，这四个调料随意往这个料碟里面加。
0: 蘸上猪肝酱的辣排骨，是肉和肉的强强联。

0: 甜美，带来欲仙欲醉的欢愉。
1: 我是黑龙江哈尔滨人，每次出差呢，来到丽江的第一摊呢，肯定是到这一家来打个卡，吃一次这个辣排骨。
2: 就像墙上挂的这些辣椒一样，都是自己家里面种出来，然后自己拿那个自己杀的那个猪，就是比较新鲜的那种腌制出来的，
3: 就是我们农村里面的那种味道。
4: 肉的这个口感呢，不是硬的那种啊，反正就是觉得挺好吃的。
0: 如果说肉是镶进骨髓的销魂，那么最后再来上一碗金黄油润的炒饭，就是妥妥的快乐本身。这是时光愈久愈醇的滋味，更是阿梅一家人用情烹调的温暖，
3: 也就是有家的味道的那种感觉。
0: 温暖的底色来自阿梅畅怀的笑，更来自她快乐的生活哲学。不管生意多忙，阿梅总有自己的解压秘籍。身为能歌善舞的少数民族，闲暇之余她总会拉着婆婆一同跳起快乐的白族舞蹈。对于一家店来说，用心专注的诚意才能打开食客们贫瘠已久的食欲。对于一个家庭而言，彼此毫无保留的付出才有携手起舞的兴之所至。

块人间精品牛肉，是脂肪和蛋白质的天作之合。在汕头这座美食的孤岛，牛肉火锅像一名饮食高手，不显山露水，却让当地人痴痴的眷念。

今天的扶贫路，曾经的福和城街市，记忆回到60年代，这里诞生了第一家牛肉丸店，从此惊艳了半个世纪的时光。在这里，一口小吃吃的是城市古早的味道，一把罩里往多的是黄牛波澜壮阔的一生。陈建文，汕头老字号店的牛魔王。陈老板每天上午准时营业，亲自视察刚刚被宰杀的黄牛肉。

SGPT 腾空翻转，一场阵容强大的暴力美学激情现映，伙计们的运刀动作行云流水，轻拉撕扯间筋膜碎肉淋巴被收拾得服服帖帖，冰冷刀锋探入鲜灵灵的嫩肉，致命的性感与暗中潜伏，精致的纹理告诉大师傅，这是一只不谙世事的四岁牛犊。宽以待人，严以律牛的家法祖训，让每一个部位都被专属的刀法伺候得魂体舒畅。雪花博人，骨灰级吃货的通关密语。食人，肩胛里脊肉内层，日式烤肉中的上级肩肉。食饼，牛前腿肉，长相酷似钥匙饼。吊龙，前腰脊肉，牛排中的菲力。胸口捞，脂肪爱好者的慕斯。牛舌，鲜美多汁的傻白甜。三花趾，腱子肉，西餐中称它为 doublet，

0: 五花直，牛后腿腱肉，肥瘦比例堪称完美。且慢，丸子小姐需要赶个场。
1: 这个店就是我们从那个我的爷爷那时候就开始了，60年代初的时候，就跟着我爸爸才那个10来岁的时候就跟着我爷爷一起那个在汕头的街边路上那走街串巷，两年之后就租一个小店面，租个小店面之后呢，就连那个煮那个牛肉丸、粿条汤啊。
0: 店里的团宠牛肉丸必须按头安利。一颗优秀的牛肉丸至少需要3代人的富养，只有肉质更鲜嫩的母牛才能一举决胜公牛，修炼成为丸中之王。如今随着时代的变迁，供不应求的丸子用机打代替了手打，但要想1:1复刻记忆里的口感，还需要一项心惊肉跳的神操作。首先需要一位舍身取义的勇士，用双手完美避开高速运转的绞肉刀，几招以柔克刚的太极掌法后，软啪啪的肉糜就仿佛有了神助，浑身带劲。历经一番寒彻骨后，接下来就到了挤丸子的治愈时光。在精神伙计们2倍速的手法中，一颗颗肉丸子圆润地滚入沸腾的水中，从青春的嫩粉色到成熟的浅棕色，肉香袅袅间，丸子小姐完成了她人生的蜕变。卓越的弹跳力是一颗牛肉丸的自我修养，汁水狂飙才足以谈论丸生。牛肉丸的灵魂伴侣沙茶酱是潮汕人心中的老干妈，走到哪里带到哪里。
1: 这是沙茶酱的底料，已经有经过炒熟了一遍了，然后再加稍微加一点糖，让它有点鲜甜的味道。这是香喷喷的花生酱，用花生熬制的。
0: 福和城的这一款是老板限定手作，几十年来一直坚守陈氏祖传的古法配比。和印尼闽南派的沙茶酱不同，潮汕门派的咸甜交错，酱香浓郁，好吃是顶好吃的，就是费牛肉。潮汕人是忠诚的本位教旨主义者，极简风的锅底以宽大的爱稳稳接住牛肉们的精彩发挥。独立意识强烈的牛肉丸并不急于投成一锅汤，肚子里的蜂窝状气孔吸出了萝卜、玉米、牛骨汤贡献的清甜，但肉香和汁水依然紧锁于丸，一颗颗扎实 Q 弹在食客迫不及待的馋蛋中渐渐膨胀。鲜甜弹牙的吊笼，入口即化的池饼，脆香不腻的胸口捞，爽滑酥脆的三花趾，鲜中带肥的五花趾，每一口都值得细品慢寻。巧克力色的沙茶酱为滚烫的牛肉降温后，口感变得温顺妥帖，软嫩的肉感，嗲嗲的酱香在舌尖弥散，打个饱嗝都能听见哞的一声回响。
2: 潮汕这边牛肉呢都是蘸沙茶的，
3: 从小吃到现在了吧，大概30-40年了。
2: 小时候就在这里的，在每次去上学放学回来呢，就来这里吃个，有时候就吃个粿条啊，有时候跟家里人呢吃个火锅啊，吃了很多年了，小时候吃到大了。
3: 小时候就跟着爸爸妈妈来吃，现在长大了就变成我带小孩子来吃这样。
0: 牛肉火锅是潮汕美食版图中永不消逝的岛屿，一家家老店是本地人递给外乡人的一张张文化名片，令人难忘的潮汕味道，亦如同潮汕人，重传承，富才情，很温暖。如果一只牛终难逃脱被涮的命运，那么不如毛遂自荐，落入云南人的锅底，变身被万人垂涎的铜瓢牛肉。这闪瞎眼的一饼，出身大。

0: 大力段氏，名铜瓢，身为锅碗瓢盆四大金刚的三弟，尊贵的玫瑰金色铜体让他每次一亮相都自带高光。他强任他强，妖娆的炭火总能一触即发，点燃他与牛肉的放纵激情。这位时髦人士，原称张哥，土生土长的大理人，铜瓢牛肉火锅店的主理人。据张哥回忆，史上生意最火爆的一天，足足消灭了200斤牛肉，又是让牛牛们闻风丧胆的一天。张哥追风逐电，跋涉70公里征途，去往一个神秘的地界——宾川县。
1: 核心品级就是说，我们把牛肉做到极致，牛肉做最好的牛肉，不管跑多远，我们要把最优质的牛肉、最完美的牛肉展示给客人。
0: 这位是张哥旗下最大的牛肉供应商小伙，经由张哥的鉴赏评定，这里山居人家散养的牛肉最富青春活力，被他冠以5星等级。解牛还需杀牛人，小伙不仅杀牛不见血，还能施展一手挑筋断骨术，让一头牛生而无憾，死而无怨。

另一边是大理院落人家的厨房岁月。张嫂人淡如菊，做的菜色却是丰盛而明媚。她娴熟自由的烹饪功夫是食客们走进这家店的定心丸。而张哥硬汉外表下的柔情，除了张嫂，还交付给了日复一日的食材品控事业。洁癖人格被唤醒后，洗刷一新的牛肉们干净到连毛孔都呼吸畅爽，清新自在。

第二天早起，经过了一夜低温排酸的牛肉，过于舒适，想给自己上点压力。至于高压锅里究竟放了哪些神秘香料，想必除了这只被灭口的牛，就只有张嫂心知肚明了。所有的故事都藏在了时光里。十多年前，张哥还是一名浪迹天涯的大车司机，为了结束夫妻聚少离多的日子，他回到了家乡大理，和张嫂开了这家温暖的火锅店。不知道这个因恋爱脑而走上事业巅峰的甜宠剧情，各位客官是否满意呢？铜瓢牛肉是张嫂当年专程跑去宝山拜师学回来的，一板火锅不敢觊觎的牛杂，到了他的手里变得香嫩可口，毫无腥膻味，和牛肉组团，既增加了香气，又丰盛了口感，吃起来一点都不单调。炭火炉，白族锻打铜瓢，纯正黄牛肉是雁鸣铜瓢牛肉真身的三大基因。时代变得很快，但张哥始终坚守着早年烧果木炭的老传统。他相信，只有三昧真火，才有为美味加持的生命力。

铜瓢一柄，炭火兴旺，肉香从锅中弥散，轻巧蹭过鼻尖，层层叠叠的大片牛肉无需等候，请君入快。牛肚 Q 弹爽滑，牛舌脆嫩弹牙，牛肠咸香诱人，牛排骨吸饱了浓郁骨汤，醇厚的牛肉香与指尖轻轻漾开，铜瓢

0: 肉、牛杂、蔬菜。当美食遇上了凉气，涓涓翻滚中，你浓我浓，越煮越有滋味。一碗蘸水在手，世界落入我口。灶灰里焙香的胡辣椒、盐碎和葱花，云南风味的辣豆腐，再浇上湿润的汤汁，轻轻一蘸，鲜辣惹味，瞬间唤醒沉睡的味蕾。
1: 在南锅里出来不串味儿，因为你吃不到内脏的味道，你吃到就是肉的香气，没有内脏的味道，
2: 就没有很多调料在里面。它主要是靠牛肉汤那种自然的香味，还有牛骨，就是用牛骨熬出来的汤那种自然的香味上提炼出来的，所以说非常好。
3: 因为他家的一呢味道很清淡，而且吃起来能吃到肉的这种香味，还有肉质会比较嫩。
4: 我们喜欢吃它牛排的那一种肉，就带骨头的那一种。
3: 每次我都会点一斤牛肉，然后同时还要点牛杂，还要点牛舌，还要点牛骨头，反正各种各样的我们会混在一起，我觉得味道更好一点。
1: 肥瘦相间，一咬全是汁儿，你从那个肉的纤维里流出的那种汁儿，太棒了。
0: 这一瓢里还有一道隐藏的经典，那就是舌尖上的飞蚁包浆豆腐。轻轻咬破它软萌的身体，如豆花般鲜嫩的流心瞬间爆开，引领着豆香一路滑入胃中，让空虚的喉咙激荡着意犹未尽的酥麻。
2: 包浆豆腐用火锅涮完了以后口感非常好，尤其是牛肉的汤锅，它会把牛肉的香味和豆腐的那种香气融合在一起，非常完美。
0: 院内是五湖四海围炉煮肉，院外是乡里乡亲鲜活日常，畅怀无忧的欢聚，张哥最爱，相知相守的踏实，张嫂最懂。
5: 我不会说了，现在。
6: 在这个餐厅里面吧，所有差不多所有技术活都是他一个人干，他也挺辛苦的，好多时候真想跟他说，你辛苦了。
0: 那迎远方宾朋，留住风花雪月，又何尝不是一种进退两全的幸福人生。

0: 老朋友，他们的记忆正在一点一点的消失，就像大脑里有一块橡皮擦。
1: 院长早上好。
2: 早。
3: 在义乌上西镇，有一个专门收治失能失智老人的养老院，院长陈志雅是一位85后女博士。
0: 我们院里的话呢，主要是失能失智的为主，那么其中有80%呢是重度的失智，那么20%呢可能是中轻度的。
4: 亲，你家是月娘子了吧？
5: 所以在他们眼中，这个就是真的宝宝。
4: 你这啥亲？
0: 虽然我们看到他们都在同一个地方，可能都在相互交流，但他们脑海里面的这个场景是不一样的。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们是应该更多的想办法去走入到他的那个情境里面去，跟他产生共情，跟他有共鸣。
6: 介绍我们的英皇代表上场了。
7: 是每年都会办运动会，但是今年刚好奥运年，所以我们社工呢就合计了一下，然后玩一些这种老年人可以玩的东西。
6: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主要的工作也是让他们怎么样快乐。
1: 你看大家还戴了个帽子，你看。
0: 要让每一个老人尽可能的对明天充满的期待，那这个期待是什么呢？今天这件事情一定是未完待续，就这个作品我就做一半，下节课再接着做。聪明聪明。
2: 就这样，一块叫快乐陪伴的橡皮擦仿佛擦拭了阿尔茨海默症带给这群记忆宝贝的阴霾。
0: 宝宝们开饭啦，这个弄个波吧，来来波吧。反正叫名字我们会比较多，然后有些老人呢就又用方言讲嘛，就你弄个波吧奶奶，然后他们就会觉得挺开心的。
3: 你们呀好，哎呀好多好啊，全部都好。
2: 当我们好奇陈院长为什么对阿尔茨海默症老人那么了解时，得知在其大二那年一场关于奶奶的意外。
0: 我奶奶其实是因为阿尔茨海默病离世的，现在脑海里面还记得非常的清楚。就那天是一个大年初五，一大早起来雾非常的大，我家里非常的安静，然后我发现我找不到我爸爸妈妈，给他们打电话呢，他们说他们出去找奶奶了，当时还下着小雨，一直找到了11点多就没有找到奶奶。有一个电话打进来，他们的这个村口的一口池塘里面有一个老人在池塘里面出现意外了，咯噔一下，就很不祥的预感。然后赶到了那儿之后啊，我就看到我奶奶的那些小棉袄飘在水面上面，所以给我当时这种触动非常的大。就这么多年就一直在想，就是奶奶好像回想起很多她以前的表现，就包括经常找我父亲去拿100块钱去买菜，然后当天就用完了，然后那个电饭煲就一直坏了一个又一个，才想到说她应该是得了阿尔茨海默病。
2: 为什么家人没有意识到奶奶的病症？为什么没有及时去进行干预？成了陈志雅心中永远的遗憾。2018年，他考入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攻读神经科学博士学位。在深入学习研究后，2019年，陈志雅承办了这家公建民营的养老院。然而，开业之路并不平坦，突如其来的疫情，入住率与人力成本的严重不匹配，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接踵而来。
0: 养老我觉得解决的问题一定不是一张床一碗饭的问题，像我们机构平均年龄87，这么大的一个年纪，这些人的医疗需求都要比正常的同龄人是要高很多的。而这些人如果他一旦产生了医疗需求，我们就让他去卫生医院，去让他去中心医院，对他家属来说其实也是很折腾的。
2: 于是陈志雅决定全力推行医养结合的新模式，以医助养，以养辅医。
4: 不要怕，别怕了。现在给他做这个步行能力的锻炼。
5: 你看前面啊，要挺直。
4: 站上去，对，站好。
0: 好像我们这位奶奶呢，她在做这个站床的训练，她其实是训练她站立的功能。像那个爷爷的话呢，他在做这个主被动的这个训练，他踩车的过程当中给他一个主力，训练他的这个下肢的肌肉力量。基本上每天会给每一位老人或者是我们的患者呢排这个康复治疗的时间。
2: 在专业的模式下，就需要养老护理员掌握更多的技能，而原先从事这一行的年龄大多在50岁，虽然经验丰富，但对于老年人的心理需求、社交习惯等并不了解。
6: 家有高高的老男人，我家不只有不跟你听着太差了，真的。
7: 哦，不太开心。
8: 这个奶奶肯定是昨天来的奶奶吗？
6: 这是给农家的说吗？
2: 原来护理员出于好意，为了让两位老人坐得更宽敞舒适，便擅自将奶奶的座位做了调整。但这一变动让领地意识极强的奶奶

0: 不是。
1: 就那么多喜欢做，你跟他我做咩哈？这样都安排嘞。
2: 啊，不用说，我们家
1: 就是。喜欢做咩跟他？哦，买开个，开做咩跟他做？
2: 哎，真是开心，没看到。
1: 哎，真是别做咩哦。
2: 哎，有干饭吗？
1: 哦，没有，有意思，没有，
2: 有干饭，我们家家很忙的。
1: 特别是认知症的老人，把他们的诉求了解清楚，然后能够去遵循他们的意愿。
0: 同时，陈志亚将护理员任务进行了拆解，体征观察、康复护理、基本医疗操作等交给专业的年轻人。
3: 今天水牙给您录过了呀，你忘记了？
4: 天天你看我啊，小梦。
3: 哎，我就是小梦。哎呀，真好，真棒。
5: 照顾他们呢，就像照顾我们自己的爷爷奶奶一样，看到他们开心呢，我们就很满足。
1: 还有谁能猜一下呢？
0: 如今院内100多名员工中，有超过2/3的员工是90后、00后。具备专业护理背景，在为老人做好护理的同时，还积极探寻有效的解决办法。
6: 我说的做，然后稍微停顿一下，给他一点反应的时间，然后你再开始念。
7: 陪他们做游戏，在游戏中让他们的身体机能得到锻炼跟提升。
8: 在这里工作，感受到
9: 满满的
10: 知识力。
0: 凭借着努力与坚持，养老院逐渐走出了困境，入住率也从最初不到3%，到现在的85%。
1: Hello Hello， 走，这给老爷子带的东西啊，哦。在这里呢，村长。
11: 喂，
1: 哦，我看到眼睛都离不开老婆。他原来是佛堂一个村的村长，啊，他好像看到奶奶就特别开心。
11: 一起做生意也是做得很好的了，也就是他后来变成这样呢，哎，我也一点办法都没有。
12: 去山区人嘛。
1: 前段时间，凡是有人接近他，他就要去，他就觉得是有土匪来了。就是那种被害的这种感觉，嗯，它会非常的强烈。
11: 哦，鸡蛋吗？
1: 鸡蛋。哎，他这样的情况呢，非常典型的就是家里面的环境已经对他来说不够安全了，就可能他要在一个相对来说给他能够就特殊的一个环境下，更安全的一个环境下去生活，可能对他的这个整个的后续保障会更好，所以他家里面才会选择送过来。
13: 哎，他清洗得很美。
14: 现在啊，
1: 这种活他们是很厉害的。
14: 他可能知道烫了、冰了，但是他不知道冷了、热了。然后他就是会，夏天的时候穿很多衣服在身上，挺折磨家人的吧？我觉得，因为他自己可能没有感觉，因为他自己会忘嘛。
15: 你来了，
16: 你别，你不见他
14: 们，哦，很难，就是跟小孩子一样嘛，就是骂完之后就觉得他很可怜，我觉得就不应该说他，反正他也记不住。门姐在那磨弄啊，
17: 哎，进来我在那，
14: 嗯，开了。
18: 为什么就每天还坚持会来一个小时？
19: 这个怎么说呢？说不好这个。
18: 怕他忘了。
19: 老人们多陪他一个小时是一个小时，以后可以多一个小时的回忆吧。假如有一天他不在了，你多出一个时间没用的呀。他是从小陪我长大的，他老的时候你总要陪他的呀。有些时候这样交正常交流是可以的，但就是比如说他晚

0: 上不睡觉了，第二天回来，我说我是谁知道吗？他把我说成他我表哥，他不记得我的。老年痴呆这种病的话，你不要乱跑就好了呀。你还想他记住，那记得住的话就不会这样子了呀，是不是？他说按道理是应该在家里的，但家里的话没有这个专业。
1: 我当年太小了，还在读书，没有能力去照顾过我的奶奶。现在有这么多家属愿意把他们交给我们，就是我当下可以做的事情呢，就是我把现在这些已经得了阿尔兹海默病的这些人给他照顾好。下班了。
2: 夜幕降临，陈志亚并没有结束他的工作，他逐一检查老人们的房间，确保他们都能安心入睡。
3: 小灯，哎，这样他们会容易入睡一点。
1: 回家之前，大部分老人那边都转一下，那么这样的话，我自己也会踏实很多。晚上呢，是老人最容易感到孤独和不安的时刻，那么所以呢，我们也希望能够给予他更多的温暖和陪伴。
4: 好咪咪，
5: 好咪了，
4: 好咪了，妈，好咪了，啊，好咪了，妈，门接上来过。哦，嗯，对。哦。
1: 洗澡了？哦，才能
6: 搞
1: 清楚。都换过了，
6: 对，
1: 到十一月。
4: 晚上后。谁规定的？
6: 昨天那个
7: 你们啥时候下班呢？
1: 哦，稍等一下啊。
7: 像他这种学历来讲，找个轻松点的工作，工资也不会很低。很多地方都来弄过。最终的选择还是他。如果他认为他自己创业，如果值得。那就我们做父母的肯定要支持他，心疼有些东西是只能够心疼在心上吗？
2: 在这里，老 baby 们有了新的家，他们生活的点滴也被陈志亚用心装进了相册和漫画里。
1: 每张照片呢，都是我和老人度过的一段很美好的时光。
4: 那你把耳朵挂
5: 上吧，转，
4: 小子，
5: 注意把绳子节点
1: 上。是可以看到一个老人的成长和进步，感觉。
2: 今年重阳节，他还为老 baby 们办了一个画展，邀请了众多老人家属以及漫画爱好者前来。
4: 你跟弄来，箱子来。
1: 这两幅画，我们这个其实表达的就是以前住在我们养老院的一对老两口，爷爷是失能的状态，奶奶呢是重度失智。奶奶突发脑溢血之后呢，她对外界是毫无感知的。我们就想到给爷爷和奶奶创造一个机会，让他们见一面。这张照片就是奶奶去复查 CT 的路上，我们把爷爷呢也推到了这个位置。当爷爷缓缓地伸出手去握奶奶的时候，特别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奶奶转过头来，两行泪水就出来了。这是我们见到奶奶生病之后唯一有反应的一次，所以当时呢也有感而发地写下了这句话：我努力睁开双眼，只为在你牵手时再见你一面。

0: 这一些人其实都是一些现实的模特，挺多人现在已经永远的离开了我们，但是我希望把他们的生命定格在这一刻。
1: 这个偶，那个花，我在这里开心啊，一家人我也哭了。有养老院这个家了吧？
2: 养老院是您的家。哎呀。
3: 大拇指压住这上面，哎，
4: 永远不要给人交流，只要你不在乎，没有人能伤害你。
0: 生日快乐！
5: 在异样结合的模式下，院里老人们的自理能力、活动能力以及记忆力都得到了有效锻炼，老人们的脸上也洋溢起了孩子般的笑容。
0: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呢，在护理员的协助下，他们类似穿衣、上厕所、洗漱这类日常生活

0: 活能力呢都得到了非常好的保持。
1: 2022年，陈志雅还制定了浙江省首个养老机构失智症康复服务规范。
0: 就这个人，我每天都要照顾他，但他不认识我。就这种痛苦，这种苦恼是原来我最关注的。这阿尔兹海默病本身，它会影响到这个患者，会影响到他的家庭。

0: 照顾失智症老人这么一个专业性很强的事情，是应该大家有一个相对来说可以去参考的一个大框架的东西的。因为我们自己的这个认知症专区已经从2020年开始投用，就是做了2年多了，那么我们觉得还是中间有很多东西，很多经验可以分享的。阿尔兹海默病的老人的话呢，他能够享受到相似的一些服务。
1: 建议将保障范围从重度失能人员扩大至重度失智。
2: 同月，在各部门的协同努力下，失智症纳入长护保障，长护基金每月最高可支付3000元护理费，大大减轻了失智症老人家庭的照护压力和经济负担。人性化的服务理念和医养结合模式也吸引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3: 市长
4: 您好。
0: 你好。
5: 我们单位呢虽然是一个养老机构，但是我们职工的年轻化程度很高，
0: 可以是作为一个隔断的屏风使用，它两边就看不见了。
3: 台湾那一个，台湾那一个，台湾那一个，对，我们一系列的，我们一个的，
5: 状态最好的。
2: 日本代表团成员参观了院内的各项设施，包括医疗康复区、休闲娱乐区、生活居住区等。在陈志雅的介绍下，详细了解了这里的运营理念、服务流程以及针对失能失智老人的特殊照护方法。
6: 本当に素晴らしい施設で、もうびっくりしております、感激しております。いろんな医療、介護、認知症含めて全ての方々をフォローできるというような施設に、なかなか日本ではできないことだ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した。認知症の方々に対していろんな工夫をされていること、ここを拝見していろいろ参考にしたい部分もありますので、いろんな施設にもこの報告をさせていただければと思います。
0: 3、2、1。在我奶奶走了之后，就我们了解到了这个毛病之后，才意识到我们可以给她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
2: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阿尔兹海默病，陈志雅还去学校课堂上宣讲，自掏腰包拍摄纪录片，带领团队走进40多个乡村社区，为老年人进行免费认知筛查。
0: 开始做，前前后后第三个年头了，已经做这件事情，走了有40多个自然村了。
2: 不仅要为老人们带去快乐，他还想要在神经科学领域里寻找那块让记忆消退的橡皮擦。
0: 我们面临的大部分的老人，他都是很重了才送过来的，所以我们当时给我的一个很大的这种触动吧，应该说，就是说我们能不能把阿尔兹海默病的检测的端口或者是诊断的端口往前移一点，让很多的患者他在比较早期的时候就能够发现自己得了这个病。
7: 他做实验很用功的，有一段时间呢做实验呢是我们要用的一个仪器平台，是和北大化学学院合作的。志雅呢，他能够约的时间就只有半夜，而且是后半夜，就是凌晨到天亮的那段时间。他做得很辛苦，他大概坚持了有1-2年吧，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节奏，所以非常不易。
2: 岁月不负有心人，经过无数个日夜的辛勤耕耘，去年研究团队也迎来了胜利的曙光，成功研发出了阿尔兹海默病生物标志物的无创检测方式。
0: 很灵敏，我们这个仪器样本检测的灵敏度能到达一个皮克级的，对我们来说自己还挺骄傲挺自豪的一件事情。虽然现在还是一个样机的状态啊，但还是一个比较轻便的一个机器。
8: 值得期待的是，未来会有多款针对阿尔兹海默病的临床用药获批上市。
0: 就像这个 AI 数字人，虽然这只是奶奶的一个虚拟再现，但我每次看到她，我的记忆呢都回到了跟奶奶在一起的那些快乐时光。这也让我

0: 家的坚信，通过我们的努力，或许呢，未来有一天我们能够不仅仅停留在对阿尔兹海默病的治疗和护理上，我们能够真正的去找到抹去阿尔兹海默病这个痕迹的一个橡皮擦。我也希望自己呢，未来能够在治疗阿尔兹海默病的这个道路上一直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1: 你今天的衣服真好看，是谁给你买的呀？
2: 是我女儿给我买。

从哪里来啊？

0: 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仙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6: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7: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
8: 有阵雨或雷雨，23到30度。南阳阴有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义桥阴有阵雨或雷雨，23到30度。义农阴有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晋江阴有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党湾阴有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所前阴有阵雨或雷雨，23到30度。衙前阴有阵雨或雷雨，23到31度。城区阴有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仙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2: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0: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
0: 全国麦收进度过90%，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1: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0: 十四五期间，我国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取得显著成效。
1: 伊朗称，第二阶段谈判将寻求达成涉及伊朗核问题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的最终协议。美国称，目前美伊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17号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

0: 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0: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4: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有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0: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5: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6: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

0: 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1: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2: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
3: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4: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5: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7: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8: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6月17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9: 本台消息，日前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

0: 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1: 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过九成，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2: 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21%，其中小麦产量占夏粮产量的九成以上。我国冬小麦常年种植面积保持在3.4亿亩左右。针对去年秋季连阴雨造成的大面积晚播影响，主产区积极落实抗湿播种和晚播应变技术，基本实现应播尽播，为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全国产量大县山东运城，144万亩冬小麦正加紧收获。
3: 虽然这块麦地啊，当初播种的时候晚播了一个多月，但是从现在实打实的收获来看，收成不错，籽粒非常的饱满，另外呢，摸起来也非常的干爽。我们试试尝一下。咬在嘴里边是嘎嘣脆，说明它的成熟度非常高。
4: 这块地基本上在1300斤左右，保底是1200斤以上。
2: 为了减少收获环节的粮食损失，今年当地使用的收割机多了一套聪明的系统，屏幕上红绿灯一亮，损失看得见；绿灯放心跑，红灯立刻停，这让机收损失率降到0.7%左右，收割一亩地少丢10到15公斤粮。
5: 只要漏粮，它就报警。最大的好处就是地里少啥麦子，减少了损失就等于增收。
2: 今年三夏期间，全国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余万台，一大批智能化农机、履带式收割机和烘干机投入到应急抢收抢烘作业中。
6: 我现在是在河北沧州县县15集镇小营村的麦收现场，可以看到现在联合收割机正抓住晴好天气加紧抢收。那这些收割机呢，可以精准地调节割台角度和脱粒转速，大幅提高作业效率。
2: 通过一键调整割台的高低角度，种植户可以把长得矮的以及部分倒伏的小麦全都收上来，确保颗粒归仓。
7: 尽我们最大的努力，100%给农户收回家。
2: 今年三夏，我国农机调度更加精准。面对湖北麦区多轮降雨导致收获窗口压缩至3天的极端局面，农业农村部迅速组织启动区域互助协议，协调周边省份1.3万台收割机星夜驰援，一周内突击抢收1500余万亩。此外，通过实施一系列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措施，加上温光水条件匹配，今年小麦每亩岁数增加明显，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
2: 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17号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15、57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六月十七号，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1: 记者今天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十四五期间，我国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取得显著成效。
2: 最新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持续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三北地区是我国防沙治沙的主战场，目前三北工程6期已安排建设任务4.63亿亩，完成3.55亿亩，基本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目标。眼下，三北地区正不断强化科技赋能，划分了136个生态治理分区，选育出一批抗旱、抗寒、耐盐碱林草新品种，工程区2种使用率超75%。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8大沙漠、4大沙地的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沙区植被平均盖度达21.17%，较10年前上升2.84%。如今，中国的治沙经验正走出国门，为全球生态治理持续贡献中国力量。
8: 中国不仅做到了人进沙退，还在相关产业上取得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我们非常希望学习这种绿色环保的产业模式，把荒漠化治理和产业发展真正结合起来。
2: 今天举行的2026陆家嘴论坛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中国人民银行将推出多项政策举措，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开放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将聚力攻坚防范化解风险，有力有序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支持配合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着力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确保全覆盖无例外。证监会将扩大科创板第5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有序推进深化创业板改革、深化再融资改革，推出主动 ETF、 商业不动产 REITs 试点，加快研究推进人民币外汇期货试点。国家外汇管理局将全面改革外商直接投资跨境政策，进一步简化对外直接投资、外债等汇兑管理，发放新一批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投资额度，更好推进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文明乡村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近日，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3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3.86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4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1.29%到1.80%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的3次，共计445亿元人民币国债。今天，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

0: 男女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不得强制商家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低于成本价格销售等，并要求公开补贴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公开征求意见自即日起至7月17号。国家禁毒办今天公布，2025年全国禁毒部门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通过深化禁边行动，严密陆海空游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了毒品走私入境，缴获来自金三角地区毒品18.7吨。自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途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现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今天起陆续开售。今天10时4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圆满成功。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今天在新疆和田地区召开，大会集中宣传推介新疆文旅资源，发布了新疆入境游便利化政策，搭建开放交流合作平台，推动旅游产品创新升级。瑞士外交部16号宣布，美国与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的比尔根山举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美谈判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在19号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美双方将立即开启为期60天的第二阶段谈判，双方将寻求达成涉及伊朗
1: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指明前进方向，提供根本遵循，明确行动路径，极大提振全区社科工作者干事创业的信心与干劲。交流研讨环节，来自理论研究、媒体宣传、文博场馆、文学创作、非遗传承、研学服务、心理服务等行业的代表，结合岗位实践依次交流发言，分享学习心得、工作经验与发展思路，展现了萧山社科领域守正创新、积极作为的风貌。会议还对全区社科工作作出部署，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作为当前重要政治任务，持续夯实理论根基，要紧扣萧山发展实际，聚焦主责主业，产出一批理论站位高、实践价值强的高质量社科成果，要厚植为民情怀，推动社科成果普惠大众，持续建强社科基地、人才队伍与社团阵地，以社科智慧赋能区域发展。本台记者报道。
2: 出门散步、读取路牌、找寻物品，这些普通人轻而易举的小事，对于视力障碍者来说却处处充满阻碍。如今萧山一家本土科技企业研发出 AI 导盲助视眼镜，用前沿视觉技术化作第二双眼，帮助视障朋友放下顾虑，勇敢跨出家门第一步。
3: 在天视智能科技杭州有限公司的展厅，工作人员正在演示天视导盲助视 AI 眼镜。这款最新的 AI 眼镜不仅可以实时扫描周边环境并进行语音描述，构建空间感知，还能识别路障、红绿灯、盲道以及识别各类生活用品，比如路牌、菜单、药品说明，随看随读，全方位协助视力障碍者清扫生活出行障碍。
4: 主要是通过将视觉转化成听觉，也就是通过这种端侧的模型实时的获取前方的这个立体信息啊，不仅是识别是什么样的物品，还能够识别出来物品的一个就是距离的信息，然后通过将整个的数据做一个模型的处理，从而传递给盲人啊，主要是通过 AI 的一个端侧模型做整个的一个视觉处理这个功能。
3: 对于视障群体而言，看不清、辨不明、避不开是困住他们走出家门的最大难题。而扎根萧山、由天明国际产业孵化器孵化的天视智能科技，瞄准这份民生需求，打造出

0: 载端侧 AI 大模型的导盲助视眼镜，把专业视觉感知技术浓缩在一副轻便眼镜中。
1: 目前我们主要是在浙江省，包括整个北京还有上海这边做三个地区的一个交付啊。目前我们使用我们的眼镜差不多有1400多人，给到他们出行的一个勇气。通过这个眼镜呢，他能够知道，哎，我什么样的声音代表什么样的安全的范围，我敢迈出这一步。
0: 企业表示，未来将持续深耕光学与 AI 视觉技术，搭建硬件服务一体化全周期视觉健康管理体系。一副小小的智能眼镜承载的不只是前沿科技，更是帮助视障人群走向独立、自信、有尊严生活的希望。本台记者报道。
2: 昨天2026年萧山区安全生产月宣传咨询日暨应急奇妙夜活动在城乡街道相互社区启动，近千名市民参与这场沉浸式安全科普活动，在趣味体验中学习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
0: 本次活动围绕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展开，融合文艺表演、科技展示、榜样宣讲与互动闯关等多种形式，现场原创情景剧演绎动火作业安全规范，快板节目细数当地应急治理成效，生动普及安全准则，企业代表分享 AI 火眼哨兵预警系统成功处置火情的案例，直观展现科技为安全生产筑牢防线。活动还讲述了三位应急第一响应人的暖心事迹，并举行安全召集仪式，号召市民加入基层应急队伍。启动仪式后，六大互动体验区同步开放，市民们手持集章卡参与隐患找查、神结教学、急救挑战、知识问答等项目，专业人员现场手把手传授急救避险技巧，让安全知识学以致用。
3: 讲得很细致，不厌其烦，我就一次两次不还给我教了第三次。就比如说我们就是需要逃生的话，绳子往下，这个可以记住我们的腰就是很紧，我觉得这个是用得到的，
4: 给自身多一份就是安全保障。比如说发生什么灾情了，自己会点绳结或者什么的，二三楼下降下来还是对自己生活身上多一点保障，
0: 是掌握各类应急本领。
5: 主要是带小朋友体验一下，小朋友还没有接触过啊，比较生动，比较形象，也有实践的部分，然后挺好的，科普挺好的。
0: 接下来我区将持续开展多样化安全宣传与应急演练，深化隐患排查整治，推动安全理念走进千家万户，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本台记者报道。
6: 近日萧山

0: 比如以白齿楼遗址出土的六朝釉陶马为原型设计的六朝釉陶马洗碗擦。萧山博物馆文创设计团队在保留文物原型的基础上，对小马形象进行了再设计，让它更显有趣活泼，并将其做成一款可吸水喷子配色，既保留了唐代铜镜的华丽雅致，又融入当下流行的新中式审美。萧萧山山文创擦手巾以博物馆镇馆之宝西晋青瓷人物俑为原型，通过卡通化处理，将古朴人物化为软萌实用的居家好物。还有奇缘寺里的石狮、江寺的石虎等，也被转化成了可爱的狮子小夜灯和手机气囊支架盲盒。据了解，目前萧山博物馆已累计推出文创产品近百款。
1: 后续我们将在着重在这个打造萧山文博物馆以及萧山文化的 IP 上面。那我们通过 IP 化、系列化，然后把搭建这个萧山文创产品的这个体系。然后我们有针对性的去每年去开发一些同系列的产品，然后希望我们萧山的这个文创市场能够有一个完整的序列。
0: 本台记者报道。
2: 以为街头散落的暧昧小卡片是意外艳遇，实则全是精心布置的陷阱。近日，北干派出所快速出击，抓获一名深夜疯狂派发低俗小卡片的男子，当场查获卡片四箱。辖区酒店工作人员最先发现异常并报警。这名男子深夜骑车穿梭街头，在多家酒店门口集中抛洒卡片，行为十分嚣张。派发模式，
3: 这个有贴纸的贴在车的反光镜上，但这个人呢，相就是比较嚣张，他就是把这些小卡片呢，直接成批量的直接洒落在酒店的门口。因为他们也是以完成这个发放小卡片的数量来进行赚取一个报酬的，所以他可能想的就是，那么批量撒下去，那么他的报酬也可以赚得快一点。这样一撒的话，可能能撒个一两百张。
2: 接到警情后，北干派出所视频队与便衣队协同作战，依托监控循线追踪，成功锁定嫌疑人郭某某，并将其抓获。
3: 我们对该人的轨迹跟住处进行了研判分析，后面在他住处成功查获了这名违法嫌疑人，并在他的住处发现了这个小卡片是四箱，一箱大概有千余张，那么四箱加起来应该有个一两万，按照他的这个撒法的话，应该一个礼拜内就能撒完。
2: 警方提醒，这类低俗卡片多为诈骗引流工具，背后暗藏各类不法陷阱。
3: 捡到类似小卡片的，可以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检举控告。第二，不要轻易相信上面的信息，可能会因为卖淫嫖娼受到公安机关的处罚。其次，上面的信息可能是犯罪嫌疑人进行一个引流。如果说去添加了上面的联系方式，可能会遭遇网络诈骗。
2: 本台记者报道。
0: 方寸见万象。2026年萧山区小幅西化作品展昨天在萧山花苑开展。本次展览秉持小中见大的艺术理念，作品画幅小巧却构思精巧，意蕴充实，充分展现出我区西化创作者积极鲜活的艺术风貌。经过初选综合评定，展览共评选出我区30多位艺术家的60多幅优秀作品。创作者运用西化特有的色彩与光影语言，细致观察生活，用心捕捉瞬间，从容表达自我。不少参展艺术家扎根萧山本土，以身边风物、城乡景致、时代新貌为创作素材进行创作。
4: 我这个四幅版画做的是那个金鱼，就是金共生系列，然后做的都是萧山的农民房和这个金鱼，然后还有我自己的一个人的意象，就是体现了一个人与自然共生的这么一个感情。
0: 据了解，区美术家协会每年都会确定一个主题开展协会成员作品展，通过富有成效的创作创新，打磨出了不少有烟火气、有时代感、有萧山温
5: 面。大部分都是业余爱好，在这里面展览的话呢，那个我们的绘画作品啊，能够呈现出最佳的效果。
0: 本台记者报道。
6: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2: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早啊，今天又骑车上班。
3: 是啊，绿色出行嘛，最关键。
4: 这些菜看着都好好吃啊，要不我们再拿一个炒菜。
5: 好的好的
4: 啊，谢谢。再拿一个这个。
6: 两个人吃差不多够了，不能浪费。要不我们先这样，要是不够的话我们再添嘛。
4: 可以可以，说的对，吃多少点多少嘛。

0: 在游呢。
1: 是的，宝贝，人人都爱环境，我稍微变得更干净一点。
0: 那我也要爱护它，不乱扔垃圾，让小鱼一直有一个干净的家。
1: 小唐，你真棒。

0: 小姐，现在这垃圾分类啊，分的是又快又准啊。
1: 那是当然，家里的纸箱、可乐瓶随手分好，就带过来扔了。
0: 你看，这随手分类，既方便又环保。
1: 对呀，不光垃圾分类，咱们平时节水节电、吃饭光盘也成了习惯。
2: 用心，家园更美，行动幸福加倍。当您接到0571-12340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调查来电时，请耐心接听。生态萧山，你我共建，共享美好。
3: 家人们，方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剂，暖心开启，包月池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石斛一盒。 萧山店萧少路856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6-58号西湖店526-156-1号。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4: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铮铮讲讲还省钱。
5: 一家核心618年中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6: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我预期
1: 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7: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0: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8: 您的锁定方式0571-5656-565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9: 来，二总，我们出去玩一下。
10: 等一下，你这样不文明的。
8: 我怎么就不文明？
10: 哎，是个道具文明的。
11: 文明养宠，六宠牵绳。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2: 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6: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7: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8: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7: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9: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10: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11: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2: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13: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14: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9: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7: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9: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7: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买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

0: 柴骨是一种对骨瘦如柴的嫉妒与恨，腊排骨是一场食之有肉的肆意放纵，但是丽江可以有万千个理由，但与腊排骨的艳遇足以让你为之癫狂。
1: 突然安静下来我都有点不习惯。
2: 这里进去就是市场。
0: 阿梅是个性格爽朗的白族姑娘，虽然和卖排骨的摊贩们都混成了朋友，但每天清晨的血拼之旅都必须常备婆婆这颗定心丸，

0: 没跟我们打包票，方圆几百里之内可都逃不过婆婆的慧眼识珠。眼里容不得一丝残肉的婆婆，毫不客气地夺过砍刀，三下五除二就把边角碎料处理得明明白白，第一时间稳住了腊排骨的品质。小小的身体蕴藏着大大能量的阿梅，从不让婆婆背一根排骨，七八十斤的喽喽喜滋滋地背上身，承载的是八方食客们的期待，传递的是白族人一直以来崇尚的乐孝之道。
1: 哦，我家婆婆就对我就像亲女儿一样那种，什么都教我。
2: 一家人嘛，不教不行嘛。
0: 腊排骨是阿梅家火锅店的招牌，腊排骨的青春是不值得怀念的。一把不要钱的盐是让小鲜肉皮糙肉厚的加速器，洁白的盐速速下落，像一场大雪覆盖了山峦，雨露均沾的全身盐浴，看似挥霍无度，实则用量和按摩技巧早已刻进了肌肉记忆，不咸不淡，毫厘不差，等你吃上一口自然就懂了。阿梅的手工限定腊排骨被隆重陈列起来，接下来来自丽江温暖干燥的气候，30天时光的沉淀将赋予它奢侈的灵魂。腌腊排骨的手艺阿梅是跟婆婆学的，都说婆媳关系是中国人千年难解的一道题，但有了腊排骨这个情感的维系则问题不大。当然这中间更少不了阿梅的丈夫彪哥。自嘲是一枚懒人的彪哥，仗着自己有个好妈妈和好媳妇儿，平日里常常用乐得享清福这句话将凡尔赛秀之于无形。但是这个家少了彪哥这位背后功臣，那可是万万不行的。彪哥砍起排骨来利落干脆，一刀一根力不虚发，痛快酣畅间排骨方正齐整，强迫症症候群表示极度舒适。切好的腊排骨要洗净一身的仆仆风尘才愿意登堂入室。傍晚时分，口腹之欲清醒且热闹了起来，辣味醇厚、汁香四溢的火锅氤氲着温暖的气息，

0: 阿梅家的锅底很简单，没有千方百计的讨好，只有本本分分炖煮的原汤。这十足的底气来自于良心做生意的骨气，排骨品质、腌腊手艺、用心烹调，缺一不可。土猪肉辣香软烂不齁咸，再吸一口骨头，汤汁醇厚粘醇，历经岁月沉淀后的成熟魅力也在越煮越香的过程中逐一被释放出来。法国的鹅肝酱永远也不会知道中国的云南还有一朵和它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姐妹花。阿梅正在做的是猪肝酱 2.0 版本，是在婆婆的初代版本之上加以改良的。新鲜的大肠和猪肝被掩埋在辣椒、花椒、盐的温柔香里，历经365个肝肠寸断的昼夜后，变成慕斯口感的绝妙之酱，从此成就了一段旷世佳话。
1: 一会儿那个这个锅煮开以后，这四个调料随意往这个料碟里面加。
0: 蘸上猪肝酱的辣排骨，使肉和肉的强强联袂，带来欲仙欲醉的欢愉。
2: 是黑龙江哈尔滨人，每次出差呢，来到丽江的第一摊呢，肯定是到这一家来打个卡，吃一次这个辣排骨。
3: 就像墙上挂的这些辣椒一样，都是自己家里面种出来，然后自己拿那个自己杀的那个猪，就是比较新鲜的那种腌制出来的，
4: 就是我们农村里面的那种味道。
2: 肉的这个口感呢，不是硬的那种啊，反正就是觉得挺好吃的。
0: 如果说肉是香尽骨髓的销魂，那么最后再来上一碗金黄油润的炒饭，就是妥妥的快乐本身。这是时光愈久愈醇的滋味，更是阿梅一家人用情烹调的温暖，
4: 也就是有家的味道的那种感觉。
0: 温暖的底色来自阿梅畅怀的笑，更来自她快乐的生活哲学。不管生意多忙，阿梅总有自己的解压秘籍。身为能歌善舞的少数民族，闲暇之余她总会拉着婆婆一同跳起快乐的白族舞蹈。对于一家店来说，用心专注的诚意才能打开食客们贫瘠已久的食欲。对于一个家庭而言，彼此毫无保留的付出才有携手起舞的兴之所至。

在这里，一口小吃吃的是城市古早的味道，一把罩里网住的是黄牛波澜壮阔的一生。陈建文，汕头老字号店的牛魔王。陈老板每天上午准时营业，亲自视察刚刚被宰杀的黄牛肉，

0: SGPD 腾空翻转，一场阵容强大的暴力美学，激情现映，伙计们的运刀动作行云流水，轻拉撕扯间，筋膜、碎肉、淋巴被收拾得服服帖帖。冰冷刀锋探入鲜灵灵的嫩肉，致命的性感与暗中潜伏。精致的纹理告诉大师傅，这是一只不谙世事的四岁牛犊。宽以待人，严以律牛的家法祖训，让每一个部位都被专属的刀法伺候得魂体舒畅。雪花博人，骨灰级吃货的通关密语。食人，肩胛里脊肉内层，日式烤肉中的上级煎肉。食饼，牛前腿肉，长相酷似钥匙饼。吊龙，前腰脊肉，牛排中的菲力。胸口捞，脂肪爱好者的慕斯。牛舌，鲜美多汁的傻白甜。三花趾，腱子肉，西餐中称它为 doublet。 五花趾，牛后腿腱肉，肥肉比例堪称完美。且慢，丸子小姐需要赶个场。
1: 这个店就是我们从那个我的爷爷那时候就开始了，60年代初的时候，就跟着我爸爸才那个10来岁的时候，就跟着我爷爷一起那个在汕头的街边路上那走街串巷，两年之后就租一个小店面，租个小店面之后呢，就连那个煮那个牛肉丸、粿条汤啊。
0: 店里的团宠牛肉丸必须按头安利。一颗优秀的牛肉丸至少需要3代人的富养，只有肉质更鲜嫩的母牛才能一举决胜公牛，修炼成为丸中之王。如今

0: 随着时代的变迁，供不应求的丸子用击打代替了手打，但要想一比一复刻记忆里的口感，还需要一项心惊肉跳的神操作。首先需要一位舍身取义的勇士，用双手完美避开高速运转的绞肉刀，几招以柔克刚的太极掌法后，软啪啪的肉糜就仿佛有了神助，浑身带劲。历经一番寒彻骨后，接下来就到了挤丸子的治愈时光。在精神伙计们二倍速的手法中，一颗颗肉丸子圆润地滚入沸腾的水中，从青春的嫩粉色到成熟的浅棕色，肉香袅袅间，丸子小姐完成了她人生的蜕变。卓越的弹跳力是一颗牛肉丸的自我修养，汁水狂飙才足以谈论丸生。牛肉丸的灵魂伴侣沙茶酱是潮汕人心中的老干妈，走到哪里带到哪里。
1: 这沙茶酱的底料已经有经过炒熟了一遍了，然后再加稍微加一点糖，让它有点鲜甜的味道。这是香喷喷的花生酱，用花生熬制的。
0: 福和城的这一款是老板限定手作，几十年来一直坚守陈氏祖传的古法配比。和印尼闽南派的沙茶酱不同，潮汕门派的咸甜交错，酱香浓郁，好吃是顶好吃的，就是费牛肉。潮汕人是忠诚的本位教旨主义者，极简风的锅底以宽大的爱稳稳接住牛肉们的精彩发挥。独立意识强烈的牛肉丸并不急于投成一锅汤，肚子里的蜂窝状气孔吸收了萝卜、玉米、牛骨汤贡献的清甜，但肉香和汁水依然紧锁于丸，一颗颗扎实 Q 弹在食客迫不及待的馋蛋中渐渐膨胀。鲜甜弹牙的吊笼，入口即化的吃饼，脆香不腻的胸口捞，爽滑酥脆的三花趾，鲜中带肥的五花趾，每一口都值得细品慢寻。巧克力色的沙茶酱为滚烫的牛肉降温后，口感变得温顺妥帖，软嫩的肉感，嗲嗲的酱香在舌尖弥散，打个饱嗝都能听见哞的一声回响。
2: 潮汕这边牛肉呢，都是蘸沙茶的，
3: 从小吃到现在了吧，大概三四十年了。
2: 小时候就在这里了，在每次去上学放学回来呢，就来这里吃个，有时候就吃个果条啊，有时候跟家里人呢吃个火锅啊，吃了很多年了，小时候吃到大了。
3: 小时候就跟着爸爸妈妈来吃，现在长大了就变成我带小孩子来吃这样。
0: 牛肉火锅是潮汕美食版图中永不消逝的岛屿，一家家老店是本地人递给外乡人的一张张文化名片，令人难忘的潮汕味道，亦如同潮汕人，重传承，富才情，很温暖。如果一只牛终难逃脱被涮的命运，那么不如毛遂自荐，落入云南人的锅底，变身被万人垂涎的铜瓢牛肉。这闪瞎眼的一饼，出身大理段氏，名铜瓢，身为锅碗瓢盆四大金刚的三弟，尊贵的玫瑰金色铜体让他每次一亮相都自带高光。他强任他强，妖娆的炭火总能一触即发，点燃他与牛肉的放纵激情。这位时髦人士，人称张哥，土生土长的大理人，铜瓢牛肉火锅店的主理人。据张哥回忆，史上生意最火爆的一天，足足消灭了200斤牛肉，又是让牛牛们闻风丧胆的一天。张哥追风逐电，跋涉70公里征途，去往一个神秘的地界——宾川县。
4: 我们核心品质就是说，我们把牛肉做到极致，牛肉做最好的牛肉，不管跑多远。

0: 致的一个最完美的一个能够展示给客人。
1: 这位是张科旗下最大的牛肉供应商小伙，经由张科的鉴赏评定，这里山巨人家散养的牛肉最富青春活力，被他冠以五星等级。解牛还需杀牛人，小伙不仅杀牛不见血，还能施展一手挑筋断骨术，让一头牛生而无憾，死而无怨。

另一边是大理院落人家的厨房岁月。张嫂人淡如菊，做的菜色却是丰盛而明媚。她娴熟自由的烹饪功夫是食客们走进这家店的定心丸。而张哥硬汉外表下的柔情，除了张嫂，还交付给了日复一日的食材品控事业。洁癖人格被唤醒后，洗刷一新的牛肉们干净到连毛孔都呼吸畅爽，清新自在。

第二天早起，经过了一夜低温排酸的牛肉，过于舒适，想给自己上点压力。至于高压锅里究竟放了哪些神秘香料，想必除了这只被灭口的牛，就只有张嫂心知肚明了。所有的故事都藏在了时光里。十多年前，张哥还是一名浪迹天涯的大车司机，为了结束夫妻聚少离多的日子，他回到了家乡大理，和张嫂开了这家温暖的火锅店。不知道这个因恋爱脑而走上事业巅峰的甜宠剧情，各位客官是否满意呢？铜瓢牛肉是张嫂当年专程跑去宝山拜师学回来的，一碗火锅不敢觊觎的牛杂，到了他的手里变得香嫩可口，毫无腥膻味，和牛肉组团，既增加了香气，又丰盛了口感，吃起来一点都不单调。炭火炉，白族锻打铜瓢，纯正黄牛肉是雁鸣铜瓢牛肉真身的三大基因。时代变得很快，但张哥始终坚守着早年烧果木炭的老传统。他相信，只有三昧真火，才有为美味加持的生命力。

0: 铜瓢一柄，炭火兴旺，肉香从锅中弥散，轻巧蹭过鼻尖，层层叠叠的大片牛肉无需等候，请君入快。牛肚 Q 弹爽滑，牛舌脆嫩弹牙，牛肠咸香诱人，牛排骨吸饱了浓郁骨汤，醇厚的牛肉香与指尖轻轻漾开。铜瓢牛肉、牛杂、蔬菜，当美食遇上了凉气，涓涓翻滚中你浓我浓，越煮越有滋味。一碗蘸水在手，世界落入我口。灶灰里焙香的胡辣椒、盐碎和葱花，云南风味的辣豆腐，再浇上湿润的汤汁，轻轻一蘸，鲜辣惹味，瞬间唤醒沉睡的味蕾。
1: 在咱锅里出来不串味儿，因为你吃不到内脏的味道，你吃到就是肉的香气，没有内脏的味道，
2: 就没有很多调料在里面。它主要是靠牛肉汤那种自然的香味，还有牛骨，就是用牛骨熬出来的汤那种自然的香味上提炼出来的，所以说非常好。
3: 因为他家的一呢味道很清淡，而且吃起来能吃到肉的这种香味，还有肉质会比较嫩。
4: 我们喜欢吃它牛。

0: 牛排的那一种肉，就带骨头的那一种。
1: 每次我都会点一斤牛肉，然后同时还要点牛杂，还要点牛舌，还要点牛骨头，反正各种各样的我们会混在一起，我觉得味道更好一点。
2: 肥瘦相间，一咬全是汁儿，你从那个肉的纤维里流出的那种汁儿，太棒了。
3: 这一瓢里还有一道隐藏的经典，那就是舌尖上的飞蚁包浆豆腐，轻轻咬破它软萌的身体，如豆花般鲜嫩的流心瞬间爆开，引领着豆香一路滑入胃中，让空虚的喉咙激荡着意犹未尽的酥麻。
4: 包浆豆腐用火锅涮完了以后，口感非常好，尤其是牛肉的汤锅，它会把牛肉的香味和豆腐的那种香气融合在一起，非常完美。
3: 院内是五湖四海围炉煮肉，院外是乡里乡亲鲜活日常，畅怀无忧的欢聚，张哥最爱，相知相守的踏实，张嫂最懂。
5: 我不会说了，现在。
6: 没事。
5: 在这个餐厅里面吧，所有差不多所有技术活都是他一个人，他也挺辛苦的，好多时候真想跟他说，你辛苦了。
3: 那迎远方宾朋。留住风花雪月，又何尝不是一种进退两全的幸福人生？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仙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6: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7: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除了这麻绳，还有买别的吗？
1: 哎，就这麻绳，还赊账呢。要不是看在老林的面子上，我这麻绳还不卖给他呢。
2: 行，老李，谢谢啊。
1: 哎，
2: 改天到我店里吃饭去。
1: 哎，好，
2: 咱们走。
0: 谢谢你。
1: 哎，哎，张姐。
2: 哎，
1: 哎，
2: 啊，
1: 张姐，她是你儿媳妇吧？
2: 办事的时候肯定请你啊。
1: 哎，好。

0: 能告诉我为什么吗，张队？我辜负了您的信任。少废话，说真实的想法。张队，这次我受伤之后想了很多。我当年立志见蓝燕，殊死无缘，最后是您的信任把我带进了蓝燕。 一直行事高效的救援队伍，不是一个人优秀，而是一个班，一整个队伍优秀。这才是真正的蓝燕。蓝燕不是某一个地方，蓝燕是一种精神，也是一种科学的救援方法。我想明白了，我也该回去了。蓝燕20多年了，你是少有的能够明白这一点的人。张队，其实我也有私心。
1: 李希成对吗？是。他比我年轻，也有自己的方法。这次如果不是我受伤，很可能七班就无法通过考核。我多在这儿待一天，就可能会压缩了他能力的发挥。 所以要回安定。是，为什么？因为我想把蓝燕的方法带回安定，让大家进步更快。老吴植啊，你就像他的孩子一样，他能带好你。你的申请，我同意了。张队。 我还有最后一个请求，说，我想跟七班一起参加蓝燕消防技能优胜班的选拔，和七班最后一次全力以赴。我同意。谢谢张队。店内没有明显的起火条件。 两处起火清晰可见，这什么？两处起火点都有蚊香指甲片，看来他是利用了这个。两处起火点利用绳索导火。

0: 深情，要会安定。
1: 我爸暂时不会回来了。
0: 七班通过考核了。
1: 是长久的珍惜，我想你。
0: 李希生很优秀，我的腿也好了。
1: 木头，我想你了。

0: 喂，亲爱的，谢谢你这么用心的给我打扫卫生。
1: 不是我，是叶启恒。
0: 难怪呢，我说这毛巾怎么都叠成豆腐块了，这事儿也就他能干出来。
1: 他呀，每个星期都会来一趟，
2: 一待就是大半天呢。
0: 好，我不跟你说了。
1: 好，拜拜。

0: 这样吧，我有个小小提议。
1: 为了表达我对你的感谢，
0: 我这两天要请你吃饭。
1: 不管你多忙都不能拒绝啊。
0: 挂了。OK， 拜拜。

蓝焰特勤消防技能优胜班选拔赛，经过上一轮的比拼，我们共决出了两支队伍，那就是钢铁班，还有第七班。但是啊，冠军只有一个，就看哪个班可以拿到。这个班呢，可以高高兴兴的去庆祝，好好享受你们自己得来的荣誉。剩下一个班呢？ 就要接着回去训练了，啊！<笑>好，我言归正传，同志们，能够成为蓝焰特勤消防技能优胜班，这是你们的荣耀，也是你们各自职业生涯中重重的一笔。那么这一笔要划给谁呢？我张晓峰说了不算。 你们的本事说了算，明白吗？明白。好，今天的比赛内容是什么呢？你们不是天天追在我屁股后面问吗？好，我现在就告诉你们，开始吧。前几天的比赛考的是团队协作，而今天的比赛根据你们各自班的人数来设置6项。 你们每个人分别抽签来定分组的项目，今天考的就是你们各自班的整体素质。你们自己抽签，抽到同一个项目为一组，两两比拼，抽签开始。

0: 了就二逼。
1: 预备。
2: 我要前行。
1: 七班加油，
3: 钢铁班加油，
1: 七班加油，
3: 钢铁班
1: 加油，
3: 七班
1: 加油，
3: 钢铁班
1: 加油，
3: 七班
1: 加油。
0: 有本事别跟我超我呀，
3: 兄弟跟紧了。
0: 我去，
2: 让你享受这平静难拒的表情和一颗温热的心，坚定的眼睛，信仰的证明。
3: 完成。
2: 你这光斑像你。
0: 二比二平了，现在就看他们俩了。估计叶启恒的身体还没有恢复，要是输了就可惜了。
4: 可惜的不是他单兵素质下去，是这么好的兵要离开蓝燕了。
0: 张队长，您同意了？
4: 他的根儿啊不在这儿，更何况他是要给他带的人，留下更多的发展空间。

0: 准备完成，准备完成。哦，准备完毕，准备完毕。好啊，好戏就要开演了，我倒要看看这个李希成啊，能不能玩出什么新花样来。
1: 是。

0: 下面我宣布，获胜者是七班。
1: 班长，这人也齐了，菜也上了，你给大家说两句呗。哎，叔叔，你要理解一下咱们班长啊，他这不是刚刚才从医院回来吗？ 又重新接过了七班的这面大旗，他紧张啊，是不是？<笑>
2: 哎呀，我们家启恒紧张不紧张，我心里最清楚了，是吧？
3: 我们不清楚啊。
4: 真真，我觉得还是西城说的在理，我们班从吊车尾到现在第一名，得多亏了我们班长还有西城。
3: 行了，今天把大家聚在这里，除了庆功之外。
4: 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想跟大家宣布，
3: 什么事儿？
4: 求婚？班长，真的，你要求婚啊？哎哎哎，
1: 你真要求婚啊？哎，你这样不行，你知道吗？你下次求婚之前跟哥几个说说，我们帮你出出主意啊，多温馨呢。
4: 行了行了，
1: 你们都严肃点。
4: 你们班长要说的事儿，不是这个事儿。
3: 啊，不是这事儿啊。
4: 我呢，从明天开始。 我就申请离开蓝燕，回到安定。今天呢，就跟大家道个别。
5: 班长，有什么事大家一起商量。你听我说完。
4: 我能来到蓝燕跟大家一起共事，我感觉很荣幸。咱们班呢，从垫底的倒数第一到现在，争取到了蓝燕优胜班的荣誉。我觉得。 咱们每一步走的都很难，但是咱们每一步走的都很好。能认识大家，我特别满足。班长，可不可以不走？你不做班长，我们也成不了优胜班。柠檬，坐，坐下。我的情况大家也都看到了，无论是从体能。 还是实战的素质，我都跟之前那个我没法比。现在，如果我再带领大家一起出大型任务，不但帮不到大家，还会成为大家的拖油瓶。

0: 赢了我一次就想跑，你自己不丢人啊？哎，坐坐坐坐坐，
1: 那你坐坐坐坐坐，
0: 我们坐这就行，劲儿就行。
1: 哎哎哎，
0: 这是这不合适呀、啊，
2: 坐吧。
0: 不好意思啊，嫂子。哎，老易，你什么情况？中队长不和我说，你就打算这么悄无声息走了是吧？ 方子，我人虽然离开了蓝燕，但是这头号消防员的称号，我可从来没承认过是你啊。哎，头号消防员，如果不是你之前对自己要求那么高，你对这个集体这么认可，还有对这些孩子这么用心的训练，我和我的钢铁班也没有今天的高度。
3: 蓝燕特勤的头号消防员，我心里有数。班长，能不能不走？
1: 班长，你太狠心了。
3: 大家也都别难过，我虽然离开了蓝燕，但是我还留在下城的消防队伍当中，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我们一块儿喝一口，来，来，
0: 来。

0: 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我们现在就要去找到那个失踪的女孩。
1: 你们现在就要去找到那个失踪的女孩？
0: 对啊，上次你让我调查的幸福里街区古董店失火案，现在已经有线索了，你和我一起去吧。好的，何然。
1: 你带我来这干嘛？
0: 林聪就在上面的台球厅，我的线人告诉我，他欠了一笔高利贷，一会儿放高利贷的人就会来找他，所以事情的真相今天就会清楚了，等着看好戏吧。
1: 一斌啊，你说你工作能力这么强，完全可以不做火电员的工作呀，可以来我这儿啊。
0: 何然，我再强调一次，我们之间就是合作关系。
1: 我就这么一说，我是觉得我们局刑侦科挺适合你这种工作狂的。
2: 就当什么都没说。厉害哥，这下城丁俊晖可真不是白叫的。
3: 其实你也不差，准度挺好的。这个母球的控制啊，你得多练。
2: 哎，
3: 你说你也老大不小的了，要钱没钱，要女朋友没女朋友。
4: 天天在这混什么呀，哥？听说过几天你就成这片首富了。这不是保险公司吗？非要给我一笔钱，等那钱到了，我好好带你玩几天。哎，谢谢哥。
2: 林聪，大哥，
4: 是不是给你脸了？
2: 大哥，我这样去找你呢。别废话，
4: 欠我们一个月又一个月的钱，到底什么时候还？你放心，
2: 何警官，怎么样，弄好了吗？好，你去吧。
5: 想拿几张破钱打发我们，哥，你们要的30%的利，总得给我时间吧。不过明哥、金哥，放心，等过了这2天，你们的钱我肯定能还上啊。
6: 林总，你老拿这句话搪塞我们。

0: 能把钱给你们还上啊。
1: 这应该就是一起骗保案了，还牵扯到高利贷犯罪。
2: 就凭这录音能抓捕他们吗？
1: 当然了，后天你跟我一起去抓到这小子，诈骗保险公司就会真相大白了。
2: 小杨，赶紧吃饭了，都快七点了，再不吃真的要迟到了。
3: 嗯，啊，
2: 这些玩具不要带到学校里去，你要是不听话的话，妈妈再也不给你买新玩具了。
3: 妈，这些玩具本来也不是你买的，这是赵叔叔买的。妈，现在赵叔叔为什么总不来我们家？我有点想赵叔叔了，他不来我都不知道我的魔性搭的对不对。
4: 哎，你们听说了吗？技术部的赵天乐有钱过。
5: 切，这还用你说？这谁不知道他为咱们班拿了消防学会的科技创新奖？
4: 就是，谁说这个了？你们俩都不知道吧？我告诉你啊，这个赵天乐跟徐曼好上了
5: 啊，他俩好上了。
6: 丹青妈妈和蓝燕技术大拿在一起了
5: 啊！哎，你俩可千万千万别忘了他的职业啊！这赵天乐的心里肯定被他拿得死死的。
7: 哟，哎呦，你行啊，这都让你发现了。

0: 哎，早，曼姐。
1: 早。
0: 哎，曼姐，我今天下午正好休息，要不找个好点的馆子，我请你吃饭吧。
1: 啊，不了，你自己吃吧，我今天挺忙的。
0: 啊，好吧，没事，那你先忙。

0: 妈妈今天忙，去赵叔叔那里吃晚饭好不好？
1: 太可惜了，早知道你今天来接我，我就把上次你给我买的模型给带来，让叔叔看我记得对不对。
0: 哎呀，那你先去赵叔叔那里写作业，写完作业之后叔叔给你买新的玩具模型好不好？
1: 哇，赵叔叔玩具。
0: 哎呀，走喽。哎，这就是叔叔的家，一会儿啊你先去叔叔的屋子写作业，写完作业呢叔叔做好饭就叫你好不好？
1: 乐乐。
0: 哎妈。哎，叫奶奶。
1: 奶奶好。
0: 行，拿着包去写作业去吧。
2: 不是、啊、哎，我说乐乐，哎，你什么意思啊？你才几天没回来，哪来的孩子啊？
0: 哦妈，这是我同事的孩子。
2: 哎呀，你说你没结婚别总把孩子往家里领，你想多不好啊，明白妈的意思吧？
0: 妈，可是我跟我同事的感情很好啊。
2: 妈明白，感情好又不是那种感情。
0: 就是那种感情。
2: 你不是
0: 等会儿。喂，曼姐。
3: 天乐，小杨是不是被你接走了？
0: 啊，对对对对，在我这儿。你不是说你今天忙吗？我就把他接到我家写作业吃饭。
3: 那你赶紧把地址给我，我现在就过去找你。
0: 哎，好好好好。哎好。
2: 哎，乐乐妈这。
0: 哎，等会儿妈，我先去给小杨做饭啊。妈。
2: 哎，不是，乐乐。
4: 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今天的行动牵扯到一起经济诈骗案，所以大家要力求慎重，对犯罪嫌疑人要精准打击。

0: 喂，
1: 陈领导，我上午调休呢，陪冯哲去会前之后我来找你吧。你在哪儿？
0: 我在解放路，但你别来找我了，我今天在配合刑警办案，我先挂了。

0: 今天谢谢你出来陪我回钱，嗨，小事儿。那我晚上请你吃顿饭吧。哦，请我吃什么？吃。站住！哎，那不是何警官吗？站住！林聪，林聪是谁啊？我邻居啊！
1: 林西生，给我接住他！
0: 啊！走，看去。
2: 站住！你别过来！
0: 往哪儿跑？何警官，你追他干嘛？他涉嫌诈骗。诈骗？林松小孩诈骗呢？
2: 哥，我冤枉，我诈骗啊！
0: 哎呀，既然没诈骗，你跟何警官说清楚就行了，这都自己人。何警官，这我邻居。我告诉你啊。
2: 你要是拒捕，罪加一等，所以你乖乖的跟我回去，我算你自首。哎呀，
0: 林聪，你哥，你别过来，哥，你跟何警官说清楚，
2: 哥，你别过来，
0: 你跟何警官说清楚就行了。你还，哥，你抓紧了。
3: 建设路附近的一名年轻男子在抗拒执法过程中不幸身亡。据知情人士称，该男子正是之前幸福里火灾的纵火嫌疑人。据了解，在警方抓捕的过程中，有两名路人曾一同参与行动，后被证实其身份是蓝焰特勤队的两名正式消防员。在进一步了解的过程中，发现其中一名消防员正是该名纵火嫌疑犯受波及家庭成员。
0: 陈矿一回来，我就跟您说过了，你怎么就是不相信我呢？队长，队里要惩罚的话，就别惩罚西城哥了，救援行动更需要他，要罚就罚我吧。我是在救人，什么都没做错，不需要任何人接受惩罚。行，行，兄弟们知道你回来，昨天一晚上都没睡，还走吗？
4: 走了，站长等你呢，去吧。走。哎，老刘，哎，带什么好东西了？猪肉、大米、土豆，
5: 搁那儿就行了。
4: 有烟吗？没有。
0: 慢点，<笑>有，你小子，
6: 二位同志辛苦啊！我是岛上的志愿消防员，我叫毛孩，欢迎来岛上。
0: 你好，我是四级消防士李西城，四级消防士冯哲。
7: 这是你的。
4: 老鬼，
7: 嗯，
4: 我看这两个还不如以前那几个好。
0: 王元吗？用不了一个月，我就得把他们送回去。
6: 不，
0: 哎，
6: 没有啊，
0: 那个穿迷彩服的，是你们志愿消防站站长吗？
6: 是，
0: 毛孩，交给你了。
6: 好。

0: 咱们啊，平时没什么工作，挺轻松的，有时间就都来这儿走走，走进民众，响应号召嘛。
1: 是，
0: 你不用那么紧张，我们这小岛不比你们城里，没那么多规矩，你们呀，把自己管好，别给我们添麻烦就成。这钱家村是岛上唯一的村子，大约有30来户，差不多60多人。
1: 那咱们消防站一共有多少人啊？
2: 20人，那不少。
0: 是2个，只有我和老鬼，现在加上你俩，一共4个人。
1: 哎，小兄弟，4个人？你开玩笑呢？
0: 我是认真的，没和你开玩笑。
1: 咱们就说一个饭馆啊，一个饭馆着火，至少需要一个班救援吧，更别提什么台球厅、网吧之类的了。
0: 可是你说的这些，我们这儿压根儿就没有。
3: 哎，毛孩儿，又来新人了。
0: 啊，许叔，又打鱼去。
3: 啊，你先忙啊，
0: 拜拜。
3: 啊，拜拜。
0: 哦，对了，还有个事儿提醒你们，我们这儿没有手机信号，也没有什么 WiFi 覆盖，你们要真想打电话，就只能到对面山头。快到了，赶紧走吧。
1: 风哲，我有点后悔来这儿了。
4: 班长，我也有一点。
0: 快走，马上到了。
1: 走吧，
0: 快走吧。嗯，
5: 报告。
3: 进来。回来了。
5: 嗯，
3: 轰着手回来了，
5: 把蓝眼精神带回来了。
3: 早知道你会回来，可是没想到这么快。
5: 安定是我的根呢，而且你不是还在这儿呢吗？
3: 说说吧，什么是蓝眼精神？
5: 此生之地，存亡之道，各所之长，协同为胜。
3: 你们现在的年轻人就是比我们强啊，我们当年是用了好几年的时间才做到。启航，天时地利人和，人和是一个优秀指挥员必备的才能，放弃偏见，善于发现是方法，砥砺前行才是核心。从现在起，意味着你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了。
5: 我明白，站长。
3: 你先去收拾吧。
5: 是。
6: 月战，快请进。
5: 我和真真的事，谢谢你。
6: 你和我还客气什么呀？你和真真都是性情中人，真真又对你一往情深的，谢我什么呀？
5: 对了，西城在那边，你放心。张队长自有考虑。他不会在那儿待太久的。行了，我带大伙儿训练去了。
6: 嗯。
0: 这就是你们住的地儿。

0: 这里是海边，潮气重，这些都正常。你们就先休息，我还有事儿，就先走了。
1: 哎，小兄弟，哎，你看现在都下午了，我们还一直没吃饭呢，能去哪儿吃点东西啊？
0: 瞧我这记性，忘了告诉你们了，你们刚来这岛上，不了解岛上的情况。
1: 你的意思是，我们今天没饭吃了？
0: 对不起，就委屈你们二位了，明天补给你们，我还有事儿就先走了。
2: 齐晨哥，看来没办法了，要不睡一会儿吧，睡着了就不饿了。
1: 这没饭吃。

大白天睡什么觉啊？集合。

0: 就说。
1: 哎，
2: 站长，咱这是去哪儿啊？是不是去吃饭？你也饿了吧？
1: 伟叔，
3: 伟叔，
1: 哎，

0: 可以啊，那还有呢。哇，站长，这全都是你自己做的吧？
1: 这岛上没站长，叫我老鬼吧。
0: 行，那我们以后就叫你老鬼了。这儿是不是就是我们以后训练的地方啊？
1: 没有我们，只有我。今天是你们上岛第一天，估计啊，也是我和你们交流最多的一天。你们在岛上爱怎么折腾，我一概不管。但是有三条规矩：第一，不准麻烦村民；第二，不准碰我的渔船；第三，以那个栅栏为界，不许踏入训练场半步。
0: 老鬼，你开玩笑呢？我们平时不训练，救援的时候怎么能保证救人啊？
1: 救人有我跟毛孩就够了，你们不是岛上的，不用插手。
0: 我们怎么不是岛上的？人都调过来了。
1: 我太了解你们这帮小少爷了，待不了几天就熬不住哭爹喊娘的叫苦，蹦着高的要回去。
2: 老鬼大叔，你一定要相信我们，我们一定能坚持得住的。
1: 哼，在这岛上不是熬人，是熬心。真正有能耐的怎么会被流放到这穷乡僻壤来啊？我警告你们啊，别吃着我的粮食还给我添麻烦。
0: 我觉得您可能太低估我们的实力了。
1: 哼，实力？哼，
2: 西城哥，这大叔怎么那么奇怪啊？
0: 不是，他哪来的这个劲儿啊？他
2: 西城哥，我感觉刚才那个大叔不像一般人啊。
0: 不是一般的自负，对吧？他不是不让我们参加救援吗？哎，我偏要去。走。饿了？
2: 嗯。
0: 哎，其实我也挺饿的。哎，这吃不饱也没力气战斗啊。走，哥带钱了。
2: 好。

0: 哇，这老鬼可以啊，藏这么多宝贝啊！鸡蛋，哎，哥，这还有大米呢。
1: 好，现在万事俱备啊，只欠东风了。风筝，你去把那个大米煮了。这掌勺的事儿啊，就交给我了。
2: 哥，你会用这个吗？
0: 你不会用啊？嗯，这也都不会用。看好了。

0: 哥，要不然我给你找个防毒面罩吧。
1: 找什么防毒面罩啊？看不出来啊。你哥我啊，这叫控制火候。哦，咱们必须要赶在老鬼回来之前，把这顿饭给吃得饱饱的。好，你烫好了吧？
2: 马上好了。
1: 快一点，我可以炒就好了。

0: 哥，好像有点糊了，这怎么能是糊了呢？这叫做铁板西红柿炒鸡蛋，没见过吧？哥今天带你见见世面。
1: 好，这个，哎呀，
0: 尝尝。
1: 挺好吃的，
0: 挺好吃的。
1: 你想想，我们平时等着吃饭的时候，警铃一响，我们就出任务去了。回来的时候菜早凉了。你看这，
2: 你这还冒着热气呢。
0: 你小子有前途，有前途。哎呀，
3: 吃了。
4: 你们在干什么呢？
5: 烤鱼呢。
4: 小小年纪就玩火啊，晚上风大着火了怎么办？赶紧回家去。以后不许玩火了啊。快点跑。
6: 快走。

0: 哎，什么情况这是？谁啊？老鬼，你行？给我等着，我给你枪。
1: 干什么呀？你什么意思啊？哎，你就这么跟领导说话的？
0: 咱们俩今天第一次见面吧？啊，我之前没有得罪过你吧？你对我态度不好，我认了。可是你天生就是这个臭脾气，你不给我们饭吃，我也认了。我们可以自己动手做。但我刚刚啊，我刚刚在洗澡呢，我偷洗到一半，你把水给我停了，什么意思啊？
2: 岛上淡水有限。 每晚10点准时停水，这是规矩。
1: 我们才刚来，谁告诉过我们？我们怎么知道啊？
2: 跟我有关系吗？是毛孩没有告诉你们清楚。小子，发火你找错对象了吧？

0: 小鬼啊，你这
1: 守不住规矩，趁早卷铺盖走人，出去。出去。
0: 行，
1: 把门给我带上。哼，喝马步，眼睛高，沾过颜良，朱文丑在故城曾沾过老蔡，仰低头。

0: 张姐，西城来电话了。
1: 啊！喂，张姐。
2: 哎呦，你这个臭小子，你怎么那么长时间不给我打个电话报个平安呢？你想吓死我，你才开心是不是啊？
0: 哎呀，张姐，你第一次当消防员的家属啊，
1: 我这初来乍到，
2: 总得熟悉熟悉这岛上的情况不是？
1: 那你到了那儿，你先给我打个电话呀！你真是，哎，对了对了，怎么样？咱俩住的怎么样？吃的怎么样？哎哎，新同志对你怎么样？都友善吧？
2: 张姐，你一口气问这么多问题，我应该先回答哪一个呀？
1: 你就放心吧，
2: 我这儿一切都好，没有什么难题能难倒你儿子。
1: 好，好，好，这样你妈就放心了。但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3: 一定要保证自己的身体啊！
1: 还有啊。 最重要的要跟同事搞好关系，说说你的破脾气啊！
3: 知道了。
1: 我跟你赵叔正在忙活着呢。
3: 没事，常给你妈打电话啊。
1: 啊，好好，挂了挂了挂了啊。
4: 看看，这回你该放心了吧？

0: 喂，一冰。
1: 晚安，西城。哎呀，我刚想给你打电话呢，你就给我打过来了。咱俩简直太有默契了。我这来到岛上啊，我才发现，这儿的信号特别不好，有的时候电话都打不出去。
2: 你怎么样？我很好。我们这个岛啊，特别美，
0: 美得像一幅画一样，非常好看。我刚来到这个岛上的时候，这个岛上的站长就请我吃了一顿非常好吃的大餐。你都想象不到，这的螃蟹有多肥。
2: 这的生蚝比咱两个人住一个房间，我再也不用跟那些臭小子们挤在一个房间里了。我们现在住的特别宽敞，
1: 这么好啊！
2: 一冰，我特别想你。
1: 我也是。

0: 我说大叔，我叫您大哥行了吧？昨天一晚上，我们满屋子都是蚊子，这一晚上我们算是给蚊子献血去了，到天亮才睡的。你看现在才几点啊？5点半呢，5点半啊！
1: 我叫你起来了吗？
0: 你号角声音这么大，谁听不见啊？还有啊，现在呢，消防已经改制了，已经没有什么起床号了，我也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1: 顶个令，立正，上去，立正！我就知道你们不够格。小子，听好了，消防改制改的是制度，不改的是精神。你们连早起训练都做不到，凭什么做消防铁人？
0: 既然你这么瞧不起我们，不如我们比比啊！
1: 这训练场，我同意进来了吗？
0: 你越界了，走，小班长，等一下我，快点！昨天是不是我先停的船，你才靠的岸？
2: 是啊，怎么了？
0: 那为什么会撞了我的船？
2: 我不是没看到吗？那不是天黑看不清吗？
0: 你们老王家从来都不讲道理，
2: 丢人！
0: 你听到没有？鬼哥都说你丢人，撞了我的船还想给我抵赖。
2: 我看你是皮痒钱收着了，我现在就替你阿爸教训你。
0: 来来来来来来，
2: 等等等等等等，二位，别着急啊，别着急，动手之前我得告诉你们啊，岛上可是有规矩，打架斗殴，罚款200。你俩不想今天这活白干了吧？
0: 不是，鬼哥，是他撞到我的船。
2: 都别着急，哎，我说二位，这么早出海，拜过妈祖娘娘吗？
0: 当然拜过了。
2: 只有拜了妈祖，我才能平安出海，顺顺利利。他拜不拜，我可就不知道了。当然拜了。好，好，好，好。既人都拜过妈祖娘娘，那妈祖庙前那句话还记得吧？圣母，普慈众，海邦一体。此人皆赤子，息口咸宁。
0: 贵哥，你跟我们讲这些话，你什么意思啊？
2: 这庙里银铃上说的是，如果保持一颗纯净的心，那妈祖就会赐予他幸福。安宁。
1: 二位，我看了，那船啊损伤不大，各自拿回家修吧。退一步海阔天空，实在不行留着，我给你们修，保证跟新的一样，行吗？哎，
2: 行了，鬼叔，你不用管了，我们自己解决。
0: 我告诉你，小王，今天你沾了鬼叔的光，要不。
1: 怎么着？好了好了好了，干活去吧。大伙都散了吧，散了吧啊！没事了，散了吧。
3: 走了。
1: 走了。哎，走。哎，那个抬过去了。调调，放心吧。
4: 对啊，
1: 是。走。川带挺整齐，有模有样的。给你们说过，到时候救援用不着你们。

0: 哎，冯哲，冯哲，你怎么了？
1: 班长，我有点不舒服。走，冯哲，我带你去医院。
0: 冯哲，再坚持一会儿啊！好。哎，大爷，这附近哪里有医院、诊所之类的？没有。叫大爷可以。也没有。哎，大妈，你知道这附近哪里有医院、诊所之类的吗？没有。那你家里有没有吃发烧的药啊？没有。
2: 你冯哲哥，你没事吧？
0: 冯哲，你怎么吐了？
2: 妈，赶紧拿碗水。

0: 我认识没个医生吗？生病了怎么办？没有啊。哦，我想起来一个人，牺牲和冯成哥，你们俩先等会儿，我先回去找他。
1: 这是怎么了？哎呀！哎，爸，哦，回来了，珍珍。
2: 哎呦，
1: 珍珍，欢迎欢迎欢迎！这是他专门给您带的礼物。哎呀，还花钱买礼物干嘛呀？哎呦，这么沉呐，
2: 给珍珍累坏了吧？啊啊，没有没有没有，一直都是启恒帮我拎着的。哦，我捡了个便宜到门口才拿过来。
1: 这还差不多。哎，饭菜啊，刚做好，咱们边吃边聊，好吧？哎，等等，先洗手去啊！快去洗手去。

0: 老鬼，冯哲他怎么样了？
1: 你一惊一乍干什么？是个大老爷们吧？谁一惊一乍了？现在人命关天，你先把你那个高要求、高标准都放一放吧。冯哲他到底怎么样了？该不会要做个什么大手术之类的吧？做什么手术？这小子没什么毛病，初来乍到，水土不服。
0: 这么简单？
2: 这就是你找来的医生啊，
0: 西城哥，你放心吧，别的我不敢打包票，但鬼术这医术绝对是远近闻名的。就他，还有这技能？哎，老鬼，这什么东西啊？看起来就很不靠谱的样子，要不然我们找别的医生吧？
1: 你到底让不让他喝？
0: 西城哥。
1: 这是鬼术的独门偏方，你就放心吧。喂，躺着吧，休息两天就没事了。
3: 这就没事了。哦，对了，记住，我给你们制定的三条规矩。西城哥，好好照顾他，有什么事儿就去我家找我。珍珍啊，伯父的手艺一般，别嫌弃啊。
4: 今天要像在家里一样，啊，一定要吃好。回头呢，伯父啊，再抓紧练习提高厨艺。不是，伯父您太客气了。谢谢。您看这一桌菜，色香味俱全的。就这个，这菜我都切不好。哦。啊，我的意思是。 我以后会好好跟着伯父多学习的，到时候做一桌拿手菜，把我们木头养得白白胖胖的。以后我跟伯父天天在家等你回来吃饭。伯父，我是不是说错话了？
3: 哦，没有。 之前呢，珍珍曾经也说过这个话。珍珍，从今儿起，你就是我女儿。啊，记好，以后得待我闺女好一点啊。伯父啊。 特别希望你们以后的日子相互恩爱。

0: 相互支持，相互珍惜。爸爸祝福你们。最关键的是，一定要白头偕老。
1: 谢谢爸。
0: 吃饭。来。

0: 这个我想喝水。好，水。
1: 谢什么呢？你睡了这么久，现在感觉怎么样？好点了没有？好多了，好多了就行。看来老鬼这个药多少还是有点用的。
0: 班长，我给你添麻烦了。
1: 瞎说什么呢？你没有给我们任何人添过任何的麻烦。
0: 添麻烦的人应该是我。 要不是我当初执意非要到这个岛上，你也不用跟着我受苦了。
1: 不，一点都不苦。我能当上消防员，对于我这样一个人来说，就已经是不敢想象的万幸了。
0: 而且你和叶展，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我。这话说的，大家都是兄弟。凤哲，其实你留在蓝烟特勤。
1: 可以有更好的发展，你根本不用来这儿。班长，我记得你跟我们说过一句话：只要有人命的地方，就是我们发展的舞台。现在只不过这个舞台简陋了一点，我们一起并肩作战，这边的村民同样值得我们守护。

0: 风筝，风筝，你怎么又吐了？风筝，我去找老鬼，你等等我啊，等等我啊，风筝。
1: 什么呀，
0: 老鬼，风筝他又吐了，
1: 吐就吐了呗，我不是告诉你了吗？他不会有事的。
0: 他这一次不一样，他吐的都是些黑色的黑色的东西，他会不会更严重啊？
1: 他还喘着气儿呢吧？
0: 啊，
1: 等他不喘气儿了再来找我啊。
0: 什么喘？哎哎，什么喘不喘气啊，老鬼？行啊。

0: 这老鬼，他不给我们治，自然有其他人给我们治。我就不信了，这正规的医院大夫还比不上他这个老虎符。西城哥，这离到下城至少需要2个多小时，太远了吧？还记不记得咱们来这个钱家岛的时候，路过了一个军需岛，上面有个军需医院。
1: 驻军岛啊。
0: 那我们能找到吗？
2: 我都跟毛孩打探好了，咱们从钱家岛过去，根本飞不了多长时间。而且，哥还准备了这个。<笑>这，西城哥啊，你会开这个船吗？
0: 至于我的实力啊，有什么是我不会的？
2: 可是我们偷偷把老鬼的船开出来，他肯定会怪我们的。
0: 你刚刚上船的时候看到没有？船上写的什么？钱家岛消防，这就证明这船是我们消防站的船，凭什么他能用，我们不能用？
2: 西城哥，你就像我亲哥一样，对我真好。
0: 你现在的任务啊，就是好好休息，多喝点水，一会儿我就把你。

0: 把你带到这个朱军岛上，找那个军区医院，我们找个好大夫，把你的病治好。谢谢你，齐成哥。
1: 欢迎光临。你好，欢迎光临。啊，你们先忙。
2: 你好，需要点什么？
1: 一杯冷泡。哎，好嘞。可以坐吗？
3: 当然可以。

0: 萧山都督专事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买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惠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惠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的5月初三，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重要回信、重要讲话精神。
1: 区政协
2: 敬祝视障人士勇敢前行。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今天上午，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重要回信、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意见。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更好发挥萧山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核心区全覆盖、四个省市未来产业先导区优势，加快三新社区建设，抢滩布局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赛道，强化传统产业、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协同发展，积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不断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加快塑造新质生产力，为省市发展大局多做贡献。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全面加强党对少先队工作的领导，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传承弘扬萧山红领巾路灯精神，把少先队工作融入青年向往之城建设大局，打造具有萧山辨识度的思政育人品牌。要健全未成年人家校社协同育人成长支持网络，抓实教育减负体制与心理健康护航工作，全力为少年儿童全面发展营造最优环境。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出访朝鲜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践行习近平外交思想，主动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在东北亚经贸交流中捕捉新机遇，充分发挥萧山空港枢纽与自贸试验区、综合保税区等优势，积极寻求合作，把务实合作理念转化为攻坚产业项目、优化营商环境的硬招实招，努力为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作出贡献。本台记者报道。
0: 昨天，区政协召开重点提案督办会，就关于进一步支持本土企业扎根萧山、激发内生动力、巩固萧山经济基本盘的建议重点提案开展
2: 出的关于进一步支持本土企业扎根萧山、激发内生动力、巩固萧山经济基本盘的建议提案被列为重点提案，由区政协主席叶建宏牵头督办。本次协商会上，提案人介绍了提案的背景及意见建议，主办单位区经信局汇报了提案的办理落实情况。与会委员和区科技局等相关部门进行了深入协商交流，为推动我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积极建言献策。叶建宏认为，这一提案选题立足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主题精准、调研深入、建议务实，充分彰显了政协委员服务大局、助推发展的责任担当。各办理单位高度重视提案，积极协同联动，高质高效推进。叶建宏指出，内生裂变改革是破解经济发展瓶颈、积蓄未来增长动能、激发企业活力的重要举措，是推动区域新质生产力培育、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制造变革的关键一招。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萧山领头雁、排头兵、先行者的殷殷嘱托，持续深化内生裂变改革，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核心路径，进一步优化完善内生裂变项目生成、流转落地、要素保障的全链条管理服务体系，推动平台提能升级，强化政策精准供给，深化惠企助企服务，全力打好工作、政策、服务组合拳，竭力为企业扎根萧山、深耕主业营造一流发展环境。叶建宏强调，提案是党委政府广纳民生民意、科学民主决策、改进提升工作的重要渠道，提案承办单位与提案人要常态化沟通交流，完善提案提出、审查。

0: 查、交办、督办、反馈、成果转化全流程工作机制，让提案真正成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抓手，为萧山推动率先打造两个范例取得决定性进展，在当好领头雁、排头兵、先行者的新征程上再创辉煌贡献更多智慧力量。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下午，区社科界专题座谈会在衡山湘湖书院召开，会议集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央及省市区相关工作部署。全区各社科基地社科人才代表齐聚一堂，共学理论精神，共担时代使命，共谋发展路径。
0: 会上，与会人员系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大家一致认为，重要指示为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指明前进方向，提供根本遵循，明确行动路径，极大提振全区社科工作者干事创业的信心与干劲。交流研讨环节，来自理论研究、媒体宣传、文博场馆、文学创作、非遗传承、研学服务、心理服务等行业的代表，结合岗位实践依次交流发言，分享学习心得、工作经验与发展思路，展现了萧山社科领域守正创新、积极作为的风貌。会议还对全区社科工作作出部署，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作为当前重要政治任务，持续夯实理论根基，要紧扣萧山发展实际，聚焦主责主业，产出一批理论站位高、实践价值强的高质量社科成果，要厚植为民情怀，推动社科成果普惠大众，持续建强社科基地、人才队伍与社团阵地，以社科智慧赋能区域发展。本台记者报道。
2: 出门散步、读取路牌、找寻物品，这些普通人轻而易举的小事，对于视力障碍者来说却处处充满阻碍。如今萧山一家本土科技企业研发出 AI 导盲助视眼镜，用前沿视觉技术化作第二双眼，帮助视障朋友放下顾虑，勇敢跨出家门第一步。
3: 在天视智能科技杭州有限公司的展厅，工作人员正在演示天视导盲助视 AI 眼镜。这款最新的 AI 眼镜不仅可以实时扫描周边环境并进行语音描述，构建空间感知，还能识别路障、红绿灯、盲道以及识别各类生活用品，比如路牌、菜单、药品说明，随看随读，全方位协助视力障碍者清扫生活出行障碍。
4: 主要是通过将视觉转化成听觉，也就是通过这种端侧的模型实时的获取前方的这个立体信息啊，不仅是识别是什么样的物品，还能够识别出来物品的一个就是距离的信息，然后通过将整个的数据做一个模型的处理，从而传递给盲人啊，主要是通过 AI 的一个端侧模型做整个的一个视觉处理这个功能。
3: 对于视障群体而言，天视智能科技瞄准这份民生需求，打造出搭载端侧 AI 大模型的导盲助视眼镜，把专业视觉感知技术浓缩在一副轻便眼镜中。
4: 目前我们主要是在浙江省，包括整个北京还有上海这边做三个地区的一个交付啊。目前我们使用我们的眼镜差不多有1400多人，给到他们出行的一个勇气。通过这个眼镜呢，他能够知道，哎，我什么样的声音代表什么样的安全的范围，我敢迈出这一步。
3: 企业表示，未来将持续深耕光学与 AI 视觉技术，搭建硬件服务一体化全周期视觉健康管理体系。一副小小的智能眼镜承载的不只是前沿科技，更是帮助视障人群走向独立、自信、有尊严生活的希望。本台记者报道。
2: 昨天，2026年萧山区安全生产月宣传咨询日暨应急奇妙夜活动在城乡街道湘湖社区启动，近1000名市民参与这场沉浸式安全科普活动，在趣味体验中学习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
3: 本次活动围绕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展开，融合文艺表演、科技展示、榜样宣讲与互动闯关等多种形式，现场原创情景剧演绎动火作业安全规范，快板节目细数当地应急治理成效，生动普及安全准则，企业代表分享 AI 火眼哨兵预警系统成功处置火情的案例，直观展现科技为安全生产筑牢防线。活动还讲述了3位应急第一响应人的暖心事迹，并举行安全召集仪式，号召市民加入基层应急队伍。 启动仪式后，六大互动体验区同步开放，市民们手持集章卡参与隐患找查、神结教学、急救挑战、知识问答等项目，专业人员现场手把手传授急救避险技巧，让安全知识学以致用。
5: 讲得很细致，不厌其烦，我就一次两次不会给我教到第三次。就比如说我们就是需要逃生的话，绳子往下，这个可以记住我们的腰就是很紧，我觉得这个是用得到的，
6: 给自身多一份就是安全保障，比如说发生什么灾情了，自己会点绳结或者什么的，二三楼下降下来还是对自己生活身上多一点保障。
3: 除此之外，现场还有不少小朋友在家长的陪同下踊跃体验，大家边看边学，学以致用，在游戏中扎实掌握各类应急本领。
7: 主要是带小朋友体验一下，小朋友还没有接触过比较生动，比较形象，也有实践的部分，然后挺好的，科普挺好的。
3: 接下来我区将持续开展多样化安全宣传与应急演练，深化隐患排查整治，推动安全理念走进千家万户，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萧山博物馆上新了15款文创产品，将馆藏文物与现代生活场景结合，让历史文化以更日常的方式走进大众生活。
0: 此次上新的文创产品涵盖杯具、小夜灯、冰箱贴、挂件、手机支架等多个品类，整体风格主打生活美学与日常陪伴。其中不少设计灵感来源于萧山本土考古成果与代表性馆藏文物，比如以百尺楼遗址出土的六朝釉陶马为原型设计的六朝釉陶马洗碗擦。萧山博物馆文创设计团队在保留文物原型的基础上，对小马形象进行了再设计，让它更显有趣活泼，并将其做成一款可吸水膨胀的洗碗擦。
8: 马的造型非常的神奇，憨态可掬，那么我们在它原型的基础上让它更加的有趣活泼，然后把它做成了一个可吸水膨胀的洗碗擦，也就希望把这个六朝当时的一些审美元素植入到现代生活当中，然后让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识别它，然后读懂它。
0: 除了会卖萌的陶马，上新的产品中还有花鸟纹菱花镜文创随身镜，灵感源于博物馆馆藏唐寺庙绕花枝菱花镜，整体采用柔和的粉紫配色，既保留了唐代铜镜的华丽雅致，又融入当下流行的新中式审美。萧萧山山文创擦手巾以博物馆镇馆之宝西晋青瓷人物俑为原型，通过卡通化处理，将古朴人物化为软萌实用的居家好物。还有奇园寺里的石狮、江寺的石虎等，也被转化成了可爱的狮子小夜灯和手机气囊支架盲盒。据了解，目前萧山博物馆已累计推出文创产品近100款。
8: 后续我们将在着重在这个打造萧山博物馆以及萧山文化的 IP 上面，那我们通过 IP 化系列化，然后把搭建这个萧山文创产品的这个体系，然后我们有针对性的去每年去开发一些同系列的产品，然后希望我们萧山的这个文创市场能够有一个完整的序列。
0: 本台记者报道。
2: 以为街头散落的暧昧小卡片是意外艳遇，实则全是精心布置的陷阱。近日，北干派出所快速出击，抓获一名深夜疯狂派发低俗小卡片的男子，当场查获卡片4箱。
3: 辖区酒店工作人员最先发现异常并报警，这名男子深夜骑车穿梭街头，在多家酒店门口集中抛洒卡片，行为十分嚣张，派发模式和普通撒卡人员有着明显区别。
9: 一般的散播小卡片呢，就是可能是插在这个车子的窗户上，或者说是贴在这个有贴纸的贴在车的反光镜上。但这个人呢，就是比较嚣张，他就是把这些小卡片呢直接成批量的直接洒落在酒店的门口。因为他们也是以完成这个发放小卡片的数量来进行赚取一个报酬的，所以他可能想的就是，那么批量撒下去，那么他的报酬也可以赚得快一点。这样一撒的话，可能能撒个100-200张。
3: 接到警情后，北干派出所视频队与便衣队协同作战，依托监控循线追踪，成功锁定嫌疑人郭某某，并将其抓获。
9: 我们对该人的轨迹跟住处进行了研判分析，后面在他住处

0: 成功查获了这名违法嫌疑人，并在他的住处发现了这个小卡片，是四箱，一箱大概有千余张，那么四箱加起来应该有个一两万，按照他的这个撒法的话，应该一个礼拜内就能撒完。
1: 警方提醒，这类低俗卡片多为诈骗引流工具，背后暗藏各类不法陷阱。
0: 捡到类似小卡片的，可以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检举控告。第二，不要轻易相信上面的信息，可能会因为卖淫嫖娼受到公安机关的处罚。其次，上面的信息可能是犯罪嫌疑人进行一个引流。如果说去添加了上面的联系方式，可能会遭遇网络诈骗。
1: 本台记者报道。
2: 方寸见万象。2026年萧山区小幅西画作品展昨天在萧山花苑开展。
3: 本次展览秉持小中见大的艺术理念，作品画幅小巧却构思精巧，意蕴充实，充分展现出我区西画创作者积极鲜活的艺术风貌。经过初选、综合评定，展览共评选出我区30多位艺术家的60多幅优秀作品。创作者运用西画特有的色彩与光影语言，细致观察生活，用心捕捉瞬间，从容表达自我。不少参展艺术家扎根萧山本土，以身边风物、城乡景致、时代新貌为创作素材进行创作。
4: 我这个四幅版画做的是那个金鱼，就是金共生系列，然后做的都是萧山的农民房和这个金鱼，然后还有我自己的一个人的意象，就是体现了一个人与自然共生的这么一个感情。
3: 据了解，区美术家协会每年都会确定一个主题开展协会成员作品展，通过富有成效的创作创新，打磨出了不少有烟火气、有时代感、有萧山温度的美术作品。本次展览到6月26号结束。
5: 内容的题材呢，有人物、有风景、也有静物啊，都很全面。大部分都是业余爱好，在这里面展览的话呢，那个我们的绘画作品啊，能够呈现出最佳的效果。
3: 本台记者报道。
2: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6: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今天要骑车上班？
3: 是啊，绿色出行嘛，最关键路上风景好，骑车上班也是种享受。
2: 嗯，拜拜。
3: 拜拜。
4: 这些菜看着都好好吃啊，要不我们再拿一个炒菜？
5: 好的，好的。
4: 啊，谢谢。再拿一个这个。
6: 两个人吃差不多够了，不能浪费。要不我们先这样，要是不够的话，我们再添嘛。
4: 可以，可以，说的对，吃多少点多少嘛。

0: 油呢。
1: 是的，宝贝，人人都爱环境，我稍微变得更干净一点。
0: 那我也要爱护它，不乱扔垃圾，让小鱼一直有一个干净的家。
1: 小唐，你真棒。

0: 陈姐，现在这垃圾分类啊，分的是又快又准啊。
1: 那是当然，家里的纸箱、可乐瓶随手分好就带过来扔了。
0: 你看，这随手分对，既方便又环保。
1: 对啊，不光垃圾分类，咱们平时节水节电、吃饭光盘也成了习惯。
2: 用心，家园更美。行动，幸福加倍。
3: 当您接到0571-12340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调查来电时，请耐心接听。
2: 生态萧山，你我共建。

0: 享美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乔乔气象》。今天我区以阴到多云为主，偶有阳光透出，最高气温在31度上下，体感较为闷热。需要注意的是，明天起梅雨带明显北台，我区将出现大范围持续降雨。恰逢端午假期和中考，请大家合理安排生活出行，出行要备好雨具，谨慎慢行。今天夜里阴到多云，偶有小雨，明天上午阴，有时有阵雨，下午到前半夜阴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后半夜阴有阵雨。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3到24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0到31度。19号上午阴，有时有阵雨，下午起阴有阵雨或雷雨，20号阴有阵雨，21号阴有阵雨，局部雷雨。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明天的生活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温快指数110至130，空气质量等级轻度污染。空气污染气象条件3级，对空气污染无稀释扩散和清除无明显影响。人体舒适度7级，人体感觉较热。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城区阴有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阴有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临空经济示范区阴有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钱江世纪城阴有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阴有�阵雨或雷雨，23到30度。临浦阴有阵雨或雷雨，23到30度。瓜沥阴有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进化阴有阵雨或雷雨，23到30度。濮阳阴有阵雨或雷雨，23到31度。傣村阴有阵雨或雷雨，22到30度。楼塔阴有阵雨或雷雨，22到30度。和上阴有阵雨或雷雨，23到30度。南阳阴有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弋桥阴有阵雨或雷雨，23到30度。弋农阴有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晋江阴有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港湾阴有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所前阴有阵雨或雷雨，23到30度。衙前阴有阵雨或雷雨，23到31度。城区阴有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3: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2: 祖国是大树，
4: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2: 祖国是大海，
4: 它很大很大。
2: 我爱我的祖国。

0: 骸骨，是一种对骨瘦如柴的嫉妒与恨。腊排骨是一场食之有肉的肆意放纵，带上丽江可以有万千个理由，但与腊排骨的艳遇足以让你为之癫狂。
1: 突然安静下来我都有点不习惯。
2: 这里进去就是市场。
0: 阿梅是个性格爽朗的白族姑娘，虽然和卖排骨的摊贩们都混成了朋友，但每天清晨的血拼之旅都必须常备婆婆这颗定心丸。阿梅跟我们打包票，方圆几百里之内可都逃不过婆婆的慧眼识珠。眼里容不得一丝残肉的婆婆毫不客气地夺过砍刀，三下五除二就把边角碎料处理得明明白白，第一时间稳住了腊排骨的品质。小小的身体蕴藏着大大能量的阿梅，从不让婆婆背一根排骨，七八十斤的喽喽喜滋滋地背上身，承载的是八方食客们的期待，传递的是白族人一直以来崇尚的乐孝之道。
1: 我家婆婆就对我就像亲女儿一样那种，什么都教我。
3: 一家人嘛，不教不行吗？
0: 腊排骨是阿梅家火锅店的招牌，腊排骨的青春是不值得怀念的。一把不要钱的盐是让小鲜肉皮糙肉厚的加速器，洁白的盐速速下落，像一场大雪覆盖了山峦，雨露均沾的全身盐浴看似挥霍无度，实则用量和按摩技巧早已刻进了肌肉记忆，不咸不淡，毫厘不差，等你吃上一口自然就懂了。阿梅的手工限定腊排骨被隆重陈列起来，接下来来自丽江温暖干燥的气候，30天时光的沉淀将赋予它奢侈的灵魂。腌腊排骨的手艺阿梅是跟婆婆学的，都说婆媳关系是中国人千年难解的一道题，但有了腊排骨这个情感的维系则问题不大。当然这中间更少不了阿梅的丈夫彪哥，自嘲是一枚懒人的彪哥，仗着自己有个好妈妈和好媳妇儿，平日里常常用乐得享清福这句话将凡尔赛秀之于无形。但是这个家少了彪哥这位背后功臣，那可是万万不行的。彪哥砍起排骨来利落干脆，一刀一根力不虚发，痛快酣畅间排骨方正齐整，强迫症症候群表示极度舒适。切好的腊排骨要洗净一身的仆仆风尘才愿意登堂入室。傍晚时分口腹之欲清醒且热闹了起来，辣味醇厚汁香四溢的火锅氤氲着温暖的气息，

阿梅家的锅底很简单，没有千方百计的讨好，只有本本分分炖煮的原汤。这十足的底气来自于良心做生意的骨气，排骨品质、腌腊手艺、用心烹调，缺一不可。土猪肉辣香软烂不齁咸，再吸一口骨头，汤汁醇厚粘醇，历经岁月沉淀后的成熟魅力也在越煮越香的过程中逐一被释放出来。法国的鹅肝酱永远也不会知道中国的云南还有一朵和它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姐妹花。阿梅正在做的是猪肝酱2.0版本，是在婆婆的初代版本之上

0: 加以改良的。新鲜的大肠和猪肝被掩埋在辣椒、花椒、盐的温柔乡里，历经365个肝肠寸断的昼夜后，变成慕斯口感的绝妙之酱，从此成就了一段旷世佳话。
1: 一会儿那个这个锅煮开以后，这四个调料随意往这个料碟里面加。
0: 蘸上猪肝酱的辣排骨，是肉和肉的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的5月初三，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重要回信、重要讲话精神。
3: 区政协召开重点提案督办会。
2: 经济新势力系列报道， AI 点亮世界，消起智能眼镜，助视障人士勇敢前行。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上午，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重要回信、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

0: 彻落实意见。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会议。
1: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更好发挥萧山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核心区全覆盖、四个省市未来产业先导区优势，加快三新社区建设，抢滩布局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赛道，强化传统产业、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协同发展，积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不断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加快塑造新质生产力，为省市发展大局多做贡献。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全面加强党对少先队工作的领导，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传承弘扬萧山红领巾路灯精神，把少先队工作融入青年向往之城建设大局，打造具有萧山辨识度的思政育人品牌。要健全未成年人家校社协同育人成长支持网络，抓实教育减负体制与心理健康护航工作，全力为少年儿童全面发展营造最优环境。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出访朝鲜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践行习近平外交思想，主动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在东北亚经贸交流中捕捉新机遇，充分发挥萧山空港枢纽与自贸试验区、综合保税区等优势，积极寻求合作，把务实合作理念转化为攻坚产业项目、优化营商环境的硬招实招，努力为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做出贡献。本台记者报道。
2: 昨天，区政协召开重点提案督办会，就关于进一步支持本土企业扎根萧山、激发内生动力、巩固萧山经济基本盘的建议重点提案开展督办协商，区政协主席叶建宏、秘书长高家平等参加。
3: 在区政协十五届五次会议上，郭浩展委员提出的关于进一步支持本土企业扎根萧山、激发内生动力、巩固萧山经济基本盘的建议提案被列为重点提案，由区政协主席叶建宏牵头督办。本次协商会上，提案人介绍了提案的背景及意见建议，主办单位区经信局汇报了提案的办理落实情况，与会委员和区科技局等相关部门进行了深入协商交流，为推动我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积极建言献策。叶建宏认为，这一提案选题立足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主题精准，调研深入，建议务实，充分彰显了政协委员服务大局、助推发展的责任担当。各办理单位高度重视提案，积极协同联动，高质高效推进。叶建宏指出，内生裂变改革是破解经济发展瓶颈、积蓄未来增长动能、激发企业活力的重要举措，是推动区域新质生产力培育、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制造变革的关键一招。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萧山领头雁、排头兵、先行者的殷殷嘱托，持续深化内生裂变改革，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核心路径，进一步优化完善内生裂变项目生成、流转落地、要素保障的全链条管理服务体系，推动平台提能升级，强化政策精准供给，深化惠企助企服务，全力打好工作、政策、服务组合拳，竭力为企业扎根萧山、深耕主业营造一流发展环境。叶建宏强调，提案是党委政府广纳民生民意、科学民主决策、改进提升工作的重要渠道。提案承办单位与提案人要常态化沟通交流，完善提案提出、审查、交办、督办、反馈、成果转化全流程工作机制，让提案真正成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抓手，为萧山推动率先打造两个范例取得决定性进展，在当好领头雁、排头兵、先行者的新征程上再创辉煌贡献更多智慧力量。本台记者报道。
2: 昨天下午，区社科界专题座谈会在衡山湘湖书院召开，会议集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央及省市区相关工作部署。全区各社科基地社科人才代表齐聚一堂，共学理论精神，共担时代使命，共谋发展路径。
3: 会上，与会人员系统学前进方向提供根本遵循，明确行动路径，极大提振全区社科工作者干事创业的信心与干劲。交流研讨环节，来自理论研究、媒体宣传、文博场馆、文学创作、非遗传承、研学服务、心理服务等行业的代表，结合岗位实践依次交流发言，分享学习心得、工作经验与发展思路，展现了萧山社科领域守正创新、积极作为的风貌。会议还对全区社科工作作出部署，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作为当前重要政治任务，持续夯实理论根基，要紧扣萧山发展实际，聚焦主责主业，产出一批理论站位高、实践价值强的高质量社科成果，要厚植为民情怀，推动社科成果普惠大众，持续建强社科基地、人才队伍与社团阵地，以社科智慧赋能区域发展。本台记者报道。
0: 出门散步、读取路牌、找寻物品，这些普通人轻而易举的小事，对于视力障碍者来说却处处充满阻碍。如今萧山一家本土科技企业研发出 AI 导盲助视眼镜，用前沿视觉技术化作第二双眼，帮助视障朋友放下顾虑，勇敢跨出家门第一步。
1: 在天视智能科技杭州有限公司的展厅，工作人员正在演示天视导盲助视 AI 眼镜。这款最新的 AI 眼镜不仅可以实时扫描周边环境并进行语音描述，构建空间感知，还能识别路障、红绿灯、盲道以及识别各类生活用品，比如路牌、菜单、药品说明，随看随读，全方位协助视力障碍者清扫生活出行障碍。
4: 主要是通过将视觉转化成听觉，也就是通过这种端侧的模型实时的获取前方的这个立体信息啊，不仅是识别是什么样的物品，还能够识别出来物品的一个就是距离的信息，然后通过将整个的数据做一个模型的处理，从而传递给盲人啊，主要是通过 AI 的一个端侧模型做整个的一个视觉处理这个功能。
1: 对于视障群体而言，看不清、辨不明、避不开是困住他们走出家门的最大难题。而扎根萧山、由天明国际产业孵化器孵化的天视智能科技，瞄准这份民生需求，打造出搭载端侧 AI 大模型的导盲助视眼镜，把专业视觉感知技术浓缩在一副轻便眼镜中。
4: 目前我们主要是在浙江省，包括整个北京还有上海这边做三个地区的一个交付啊。目前我们使用我们的眼镜差不多有1400多人，给到他们出行的一个勇气。通过这个眼镜呢，他能够知道，哎，我什么样的声音代表什么样的安全的范围，我敢迈出这一步。
1: 企业表示，未来将持续深耕光学与 AI 视觉技术，搭建硬件服务一体化全周期视觉健康管理体系。一副小小的智能眼镜承载的不只是前沿科技，更是帮助视障人群走向独立、自信、有尊严生活的希望。本台记者报道。
0: 昨天2026年萧山区安全生产月宣传咨询日暨应急奇妙夜活动在城乡街道相互社区启动，近千名市民参与这场沉浸式安全科普活动，在区位体验中学习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
1: 本次活动围绕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展开，融合文艺表演、科技展示、榜样宣讲与互动闯关等多种形式，现场原创情景剧演绎动火作业安全规范，快板节目细数当地应急治理成效，生动普及安全准则，企业代表分享 AI 火眼哨兵预警系统成功处置火情的案例，直观展现科技为安全生产筑牢防线。活动还讲述了三位应急第一响应人的暖心事迹，并举行安全召集仪式，号召市民加入基层应急队伍。启动仪式后，六大互动体验区同步开放，市民们手持集章卡参与隐患找查、神结教学、急救挑战、知识问答等项目，专业人员现场手把手传授急救避险技巧，让安全知识学以致用。
5: 讲得很细致，不厌其烦，我就一次两次不爱，给我教了第三次。就比如说我们就是需要逃生的话，绳子往下，这个可以记住我们的腰就是很紧，我觉得这个是用得到的，
6: 给自身多一份就是安全保障，比如说发生什么灾情了，自己会点神经。

0: 节或者什么的，二三楼下降下来，还是对自己生活身上多一点保障。
1: 除此之外，现场还有不少小朋友在家长的陪同下踊跃体验，大家边看边学，学以致用，在游戏中扎实掌握各类应急本领。
2: 主要是带小朋友体验一下，小朋友还没有接触过，比较生动，比较形象，也有实践的部分，然后挺好的，科普挺好的。
1: 接下来我区将持续开展多样化安全宣传与应急演练，深化隐患排查整治，推动安全理念走进千家万户，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本台记者报道。
3: 近日，萧山博物馆上新了15款文创产品，将馆藏文物与现代生活场景结合，让历史文化以更日常的方式走进大众生活。此次上新的文创产品涵盖杯具、小夜灯、冰箱贴、挂件、手机支架等多个品类，整体风格主打生活美学与日常陪伴。其中不少设计灵感来源于萧山本土考古成果与代表性馆藏文物，比如以百尺楼遗址出土的六朝釉陶马为原型设计的六朝釉陶马洗碗擦。萧山博物馆文创设计团队在保留文物原型的基础上，对小马形象进行了再设计，让它更显有趣活泼，并将其做成一款可吸水膨胀的洗碗擦。
4: 马的造型非常的神奇，憨态可掬，那么我们在它原型的基础上让它更加的有趣活泼，然后把它做成了一个可吸水膨胀的洗碗擦，也就希望把这个六朝当时的一些审美元素植入到现代生活当中，然后让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识别它，然后读懂它。
3: 除了会卖萌的陶马，上新的产品中还有花鸟纹菱花镜文创随身镜，灵感源于博物馆馆藏唐寺庙绕花枝菱花镜，整体采用柔和的粉紫配色，既保留了唐代铜镜的华丽雅致，又融入当下流行的新中式审美。萧萧山山文创擦手巾以博物馆镇馆之宝西晋青瓷人物俑为原型，通过卡通化处理将古朴人物化为软萌实用的居家好物，还有奇缘寺里的石狮、江寺的石虎等，也被转化成了可爱的狮子小夜灯和手机气囊支架盲盒。据了解，目前萧山博物馆已累计推出文创产品近100款。
4: 后续我们将在着重在这个打造萧山博物馆以及萧山文化的 IP 上面。那我们通过 IP 化、系列化，然后把搭建这个萧山文创产品的这个体系。然后我们有针对性的去每年去开发一些同系列的产品，然后希望我们萧山的这个文创市场能够有一个完整的序列。
3: 本台记者报道。
1: 以为街头散落的暧昧小卡片是意外艳遇，实则全是精心布置的陷阱。近日，北干派出所快速出击，抓获一名深夜疯狂派发低俗小卡片的男子，当场查获卡片4箱。辖区酒店工作人员最先发现异常并报警，这名男子深夜骑车穿梭街头，在多家酒店门口集中抛洒卡片，行为十分嚣张，派发模式和普通撒卡人员有着明显区别。
5: 一般的散播小卡片呢，就是可能是插在这个车子的窗户上，或者说是贴在这个有贴纸的贴在车的反光镜上。但这个人呢，想就是比较嚣张，他就是把这些小卡片呢直接成批量的直接洒落在酒店的门口。因为他们也是以完成这个发放小卡片的数量来进行赚取一个报酬的，所以他可能想的就是，那么批量撒下去，那么他的报酬也可以赚得快一点。这样一撒的话，可能能撒个100-200张。
1: 接到警情后，北干派出所视频队与便衣队协同作战，依托监控循线追踪，成功锁定嫌疑人郭某某，并将其抓获。
5: 我们对该人的轨迹跟住处进行了研判分析，后面在他住处成功查获了这名违法嫌疑人，并在他的住处发现了这个小卡片是4箱，一箱大概有1000余张，那么4箱加起来应该有个1-2万，按照他的这个撒法的话，应该1个礼拜内就能撒完。
1: 警方提醒，这类低俗卡片多为诈骗引流工具，背后暗藏各类不法陷阱。
5: 捡到类似小卡片的，可以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检举控告。第二，不要轻易相信上面的信息，可能会因为卖淫嫖娼受到公安机关的处罚。其次，上面的信息可能是犯罪嫌疑人进行一个引流。如果说去添加了上面的联系方式，可能会遭遇网络诈骗。
1: 本台记者报道。

0: 方寸见万象。2026年萧山区小幅西画作品展昨天在萧山画院开展。
1: 本次展览秉持小中见大的艺术理念，作品画幅小巧却构思精巧，意蕴充实，充分展现出我区西画创作者积极鲜活的艺术风貌。经过初选综合评定，展览共评选出我区30多位艺术家的60多幅优秀作品。创作者运用西画特有的色彩与光影语言，细致观察生活，用心捕捉瞬间，从容表达自我。不少参展艺术家扎根萧山本土，以身边风物、城乡景致、时代新貌为创作素材进行创作。
2: 我这个4幅版画做的是那个金鱼，就是金共生系列，然后做的都是萧山的农民房和这个金鱼，然后还有我自己的一个人的意象，就是体现了一个人与自然共生的这么一个感情。
1: 据了解，区美术家协会每年都会确定一个主题，开展协会成员作品展，通过富有成效的创作创新，打磨出了不少有烟火气、有时代感、有萧山温度的美术作品。本次展览到6月26号结束。
3: 内容的题材呢，有人物、有风景、也有静物啊，都很全面。大部分都是业余爱好，在这里面展览的话呢，那个我们的绘画作品啊，能够呈现出最佳的效果。
1: 本台记者报道。
0: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4: 再见。

0: 嘟嘟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2: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3: 今天要骑车上班？
4: 是啊，绿色出行嘛，最关键路上风景好，骑车上班也是一种享受。
3: 嗯，拜拜。
4: 拜拜。
3: 这些菜看着都好好吃啊，要不我们再拿一个炒菜？
5: 好的。
3: 啊，谢谢。再拿一个这个。
6: 两个人吃差不多够了，不能浪费。要不我们先这样，要是不够的话，我们再添嘛。
3: 可以可以，说的对，吃多少点多少嘛。

0: 我们家小鱼在游呢。是的，宝贝，人人都爱环境，稍微变得更干净一点。
1: 那我也要爱护它，不乱扔垃圾，让小鱼一直有一个干净的家。
0: 小唐，你真棒。

0: 姐姐，现在这垃圾分类啊，分的是又快又准啊。
1: 那是当然，家里的纸箱、可乐瓶随手分好，就带过来扔了。
0: 你看，这随手分类，既方便又环保。
1: 对呀、啊，不光垃圾分类，咱们平时节水节电、吃饭光盘也成了习惯。
2: 用心，家园更美，行动幸福加倍。当您接到0571-12340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调查来电时，请耐心接听。
3: 生态萧山，你我共建，
4: 共享美好。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

0: 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
2: 江西的才情让他们很快相熟。后来高适如约而来，三人一起登高怀古，寻幽访胜，甚至骑马打猎，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那一年的春天和秋天，他们写诗、畅饮、忧思和欢愉都无比纯粹。诗人总是格外敏感的，在小天地里纵情时，他们也感知到了大唐帝国的变化。就在李杜二人相见的这一年，唐玄宗将纪元方式从年改为载，天宝三年变成了天宝三载。以年纪元是从周朝开始的，在那以前，夏曰岁，商曰祀，唐虞曰载。或许唐玄宗认为自己缔造的正清人和可与上古贤君尧舜比肩。对杜甫来说，和李白的欢聚是快乐而难忘的，虽然他仍旧带着一些谦卑。2年时间里，他们见了3次，李白带着杜甫寻仙人、找仙草、炼仙丹。因为遇见李白，苦闷的杜甫抬头看了看天。在开元盛世度过人生的盛年，幸运的李白也是不幸的，他将在人生的下半场不断遥望那段无法重现的华彩。归于山野未尝不是件幸事，但即便是不愿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李白，依然会有东风吹梦到长安的眷恋。进则儒，退则道，一直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2重选择。唐朝风气开化，儒释道三教并列，承继本土思想之源的儒和道是两股不同方向的激流。做一个儒者，入世建功，还是追随道家出世，追求个人自由？每个人都将主动或被动地做出选择。某种意义上，是时代的急流冲击着、塑造着个性截然不同的诗人，而他们也将赋予这个时代截然不同的气质。杜甫理解李白痛饮狂歌空度日的背后，飞扬跋扈为谁雄的痛苦。谁不想青史留名呢？他知道，无论如何，自己都需要奋力一搏。天宝五载，35岁的杜甫启程前往长安。他满怀信心而来，却在次年的考试中遭遇了一场意外的阴谋。
3: 长安苦寒。
2: 那一年，唐玄宗发布诏书，号召天下士人有一技之长的都到京师就选。天赐良机，杜甫志在必得。
3: 日策晚安。
2: 他已为此准备了数年。

0: 此老无声。
1: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诗文才学业已精进，甚至生出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执念。
0: 却已年年人醉，
1: 但他还是落败了。不止杜甫，这次参加招贤考试的人全部都落败了。
0: 那包特
1: 为确保自身权力无余，身为监考官的宰相暗中操纵了全过程。
0: 圣朝
1: 呈报结果时，他甚至上表祝贺皇帝，说这是也无遗贤
0: 皇天子，
1: 意思是因为皇帝治国有方，所以有才能的人早就被选上来了，民间再没有能人。这已经不是那个广纳天下贤才的大唐了，不仅仅是人才选拔制度在动摇，及至天宝年间，维系大唐百余年安稳与发展的根本性制度都在动摇，大唐帝国的生命力正在衰退。但杜甫还不想离开长安，他仍抱有一名从河北起兵反叛。八品小吏杜

被这份忠义感动，赐予他左拾遗一职。这是皇帝身边的谏官，官阶很低，却是杜甫做过的最大的官。然而乱局之下，政治生活远非想象中那样秩序分明。这位杜拾遗很快陷入官场纷争，险些被定罪杀头。杜甫为之努力了近乎一生的出仕报国梦，和所有人曾以为永不落幕的大唐盛宴一起结束了。但杜甫并没有放弃内心之道，危难中舍生取义的道德人格，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使命感，是儒家精神的亘古。即便因言获罪，即便一再被贬，杜甫做了自己是两个中年农妇，他们是李白次子伯禽的女儿，衣衫素净，形容朴野，各自嫁给了普通农民为妻。感慨之余，范长官希望帮助他们改为士族身份，却被两人一再婉拒。他们说，早已习惯了山野生活，贸然成为士族，怕会辱没了爷爷的名声。范长官不好勉强，能做的也只是给他们免除了当年的徭役，以表达对李白的敬意。目送二人离去，他唏嘘不已。目之所见与心中所望全然不同。恍惚的瞬间，他凛然一惊，突然想到，春秋流逝，眼前的大唐还是那个大唐吗？历史将演变出更加复杂的下一个时代。盛唐过去了，但盛唐的精神不灭。它不仅是在盛世之中的昂扬与激越，更重要的是在乱世之中对社会理想的坚持和守护。大唐永远是中国人思念的心灵故乡。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7: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